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郭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搭来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琪啊，
1: 关键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要来服务啊，
1: 对，哦，
0: 全部时间红星的永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阁有 EGF 青春胶囊，
1: 对，啊，阁有珍珠霜，啊，阁有咱这个。一口松，吼、哦，一粒一嘴嘟嘟啊好，阁有养生美哦，吼、哦，台湾的养生美，啊，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阁有肉条，
0: 啊，阁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三，会当调节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还、啊、有 EPA、DHA 吼、哦，会当对脑。甲肺更拢足好，足有帮助的。哎，假讲若要滴，拢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
1: 嗯，
0: 哎呀，这好听，这劲都都好呀。
1: 那呀，一堆堆啊，那呀。
0: 我咧那里眼睛安尼啊。嗯
1: 嗯嗯，有听，规身有头甲背拢有有听到。
0: 对啦，
1: 对啊。
0: 咱过来放一个哩，
1: 嗯，
0: 台湾之恋啦。
1: 台湾之恋。
0: 嘿，这台湾咱未歹听啦。
1: 嗯。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粒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嗯，解毒丸。血呐无甲肝肝出来吼，真麻烦啦。
1: 血呐多啊，腹内就袂快活。
0: 什么叫袂快活？
1: 嗯，
0: 伊这血呐讲，甲你揪伫咧五脏六腑内底吼，伊会藏伫遐，甲你啊生病走出来，你知无？
1: 变成病菌啦。
0: 对啊，病菌啊。
1: 嗯。
0: 哦，你看迄血大啦，放尿红记记啊。啊，大便啊，定骨壳安尼放未出安尼啦。
1: 嗯，
0: 哦，咱这会当清肝，搁减解。

0: 在动呢，哦，大肠、小肠，哇，肠啊呢，安尼，迄偌大、偌大条，你知？内底血、垃圾，拢爱甲清清出来。
1: 然后等下，听讲咱的肠啊来救起来有四老管，
0: 四老管哦。
1: 啊，你啊看咧蹲伫咧咱的腹肚底安尼，啊，你迄个消化系统也无好吼，哇，蹲蹲规堆，
0: 真叫恁讲恐怖。水加啉一挂，
1: 嘿，水上好，
0: 对恁身体无歹。
1: 你啉咖啡、啉饮料，迄拢无算哦。嘿
0: 啊，
1: 嘿啊，茶米茶迄嘛无算哦。嘿啊，啊，这个滚水吼，白滚水是上好的就对啦。
0: 啉一个。嗯，啊，咱红参五年解毒丸吼，来个食。啊，若讲无火，哦，啊，感觉呢，人都啊嘴拍开安尼，足轻松安尼，足清气，想的袂安尼黏滴滴安尼，那黏滴滴的吼，下出来就伊臭毛毛啊啦，嘴大、嘴臭、嘴苦安尼啦。啊，你唔知影，人来甲你讲话这中间，你下落个就会昏呢。哦，从嘴大、嘴苦、嘴臭。吃这个红参的五年解毒丸，啊，紧找罗刚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嗯，朋友爱听的歌，我的录像，紧放给你欣赏啊呢。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实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

0: 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阳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骨头大家都要甲顾好哦。
1: 每一个人哦，这骨头拢卖退化、
0: 啊，
1: 不管你有钱无钱啊，啊你这个身体哦，甲这骨头拢是会退化。骨头用几个十年那袂歹。
0: 啊，咱营养食好，
1: 嗯，
0: 慢慢讲这寒热天时啊，干都吹一个冷气哦，
1: 嗯，
0: 骨头都安尼话要生死安尼。
1: 对，
0: 嘿，
1: 嗯，
0: 所以你这個骨头酸痛中间哦。就是热天爱来个爱来个保养去，这个做啥呢？
1: 冬
0: 病夏治。
1: 嗯，
0: 冬天的病吼，就是骨头拢会酸啦、抽啦、疼啦。
1: 嗯，
0: 咱热天来紧甲安尼甲做好
1: 保养，
0: 或者冬病夏治。
1: 嗯，
0: 热天来个治疗。
1: 但是佮热天嘛会吹冷气啊，
0: 食、啊、
1: 冰食凉的呀、啊，啊都不舒服啊，酸啊，
0: 加加安尼啊，
1: 嗯，脚麻手臂啊，
0: 啊会记讲咱风清的养筋骨吼，你直直甲食，哦，紧甲食，食到秋天的这中间哦，你就去感觉讲，哎，我真正身体去互关键中俱乐部顾起来呢，
1: 嗯，
0: 正实咧，唔是假影呢，
1: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嗯，
1: 啊，那买回来你都要认真吃。你那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顶来。啊，咱这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你食产品吼，都要选择下用啦。下用的产品你甲买回来吃，长期性来甲吃拢 OK 无问题。啊，你若讲安尼哦，安尼听着就买，听着就。买回来吃啊，这也吃，那也吃，你不知道吃什么。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啊，吃好，好呀，啊，歹呀，安尼。
1: 嗯。
0: 啊，咱这钓钓啊，就正是咧对骨头，甲咱的这个筋络，会搞旧筋啊。哦。啊，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吃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就无唔对啦。跟找陆江小姐的主文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询问

0: 安尼哪样？
1: 嗯，啊无咧。啊，安尼都有够长啊，无。
0: 听啊，真好听啊，都。嗯。头那咧摇那咧喊，我阿煞无啊。
1: 唱完啦、啊。嗯。
0: 这个歌。
1: 无啊，唱袂煞都唱
0: 啦。啊，这个日本人对咱台湾真有感情。
1: 嗯。
0: 伊拢差不多几个月啊，啊，就过来咱台湾。啊，人那咧合唱团哦，啊，甲人参加一卡啊，底下咧唱。
1: 嗯。
0: 哦，伊若唱出来，大家泡下就甲吹落去啊。
1: 嗯，
0: 这个歌好听啦。
1: 好、哦、对。
0: 好听吼、嗯哦。啊，阮的产品朋友知嘛吼、哦？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广告，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啊，佮有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洗好清气。
1: 嗯。
0: 啊 ，EGF 青春胶囊。即个胖落去安尼吼，啊了后头家娘小姐，那要搁个爱水咧，咱有迄个珍珠霜，爱得行咧光影遐，啊你摕来还有一块迄个海绵哦，
1: 嗯，
0: 啊个大咧大咧，哇，规个水水来呢，
1: 嗯，
0: 啊后厝边隔壁含恁红菜拢，啊你面最近那拢足水安尼，
1: 加足光洗哦，
0: 无感觉你抹粉啦，
1: 嗯，
0: 嘿啦。
1: 哎，都唔免阁泡粉底啊！
0: 哦，
1: 啊，就安尼，伊阁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所以讲个抹水水吼，咱出门都有面水安尼。
0: 啊，多一个即个香水啦，咱、的即个化妆品上好法国的。
1: 嗯，啊

0: 这里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哦，
1: 嗯，
0: 买回来处理，
1: 嗯，
0: 啊，送太太嘛好啊。
1: 这卖人哦，想较开啊啦，家己会晓讲哦，打扮家己哦，
0: 对啊，
1: 身体顾健康啦，面甲顾春风，安尼吼要出门，咱家己都哦，家己安尼感觉安尼做主事呢。
0: 这两项。啊，那个处理了吼，都水落落啊啦，
1: 嗯，
0: 免开介侪钱啊嘞，
1: 嗯，
0: 啊，你若买半担吼，哇，够大犹太，
1: 对
0: 哦，
1: 嗯，
0: 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听一下迄个彩槟榔啊，
1: 彩槟榔，
0: 对啦，
1: 嗯。

0: 这地什么歌？采槟榔嘛。
1: 嗯，采槟榔。
0: 采完了就爱紧转去啦。
1: 哈哈。
0: 嘿啦。转去好食饭啊。
1: 嗯，啊，都爱休困啊，无。
0: 来。
1: 嗯。
0: 填首我的生命曲，白色的爱。

0: 现在陈秀华在一个以前他们约会的地方在等你等老爷、哦
1: 嗯
0: 啦
1: 嗯、
0: 有一天两个一定会重逢的啦、
1: 哦
0: 哦嗯、人说有缘就相聚无缘就让他去、
1: 嗯
0: 哦啊、这有一天都会走来这个梦中、啊、让你这样去梦、
1: 嗯
0: 啊、你给他回想都对好的给他回想啦哦他不然人他不然砸啊那啦。
1: 哦。
0: 啊你个动作喂、哎、啊我那都拢困在我边啊那里好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唱这个歌哎呦哎呀。我那虽然比你较早走齁。
1: 嗯。
0: 但是我呢想到这个歌唱给你听你目屎就流下来啦。一声叫君一声哭啦。

0: 一首我的歌哦，
1: 一声
0: 叫君一声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就老爷子这厉害啦，哦，阿免阁甲人三唱啊啦，
1: 要唱啥？
0: 嗯，伊伫咧梦中，不管是拢会出现在你
1: 面头
0: 前，因为你感情遐好啊，
1: 哦，
0: 哦，
1: 嗯，
0: 啊，你若爱想的时阵，就甲喊一声，
1: 哦，
0: 哦。
1: 嗯，
0: 伊就再来梦中，甲你来相逢。
1: 嗯，
0: 哦，啊，都爱甲想较爽快咧。那我讲话讲，有缘就来相聚，无缘就让他去。哦，让他去玩一玩。
1: 应该是想迄个冤家的时阵啦。
0: 哦，
1: 较袂较艰苦啦。
0: 吼、
1: 哦，哎啦，你愈想伊好诶吼、欸，你会愈唔甘吗？
0: 没啦，
1: 爱想讲哦，咧盖冤家的时阵吼，气气喘喘呢。
0: 啊，即摆个做了吼，功德啊，那个做了真圆满啦。
1: 嗯，
0: 哦，啊，这大家拢知影。哦，迄、那个三音会迄个胡伦霞迄个机啊吼，啊，佫佮砍入去啊呢。
1: 嗯，
0: 哦，代表伊讲，伫咧社会即世间，伊话那付出真多的爱心功德。
1: 嗯，
0: 哦。你就干安尼甲想就好啊啦，哦，这就是你的某，哎、欸，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来难忘的爱人。

0: 爱人吼，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这個产品，咱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阁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这款都爱吃，
1: 嗯，
0: 这款都爱吃，哦。啊！伊这内底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还、啊、有这个 EPA、DHA 吼，伊这对咱的脑甲血管吼拢足好个。内底成分阁真多啦。啊，你着爱问陆港小姐吼，2999-8692，你再若甲配落食吼，
1: 嗯，
0: 一定互你学了讲，哎，真正恁的产品吼真好安尼。哦，啊，阮会晓讲的，刚刚是安尼来尔，啊，要超过范围，讲者倒转来，迄阮袂晓讲啦。
1: 嗯，
0: 阮拢照实安尼甲你讲啊，吼、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所唱的绝情歌，好听哈、
1: 哦，你是咧？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咧膀胱，
1: 来去放一盘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现在这个时间就要让我们的朋友打电话进来选歌啦。
1: 嗯，
0: 长队啊，那个机啊，那电哦，无共道路啦。
1: 唔是无道，无电。
0: 电池无共道路啦。
1: 无电啦。
0: 啊，无电啊，都
1: 无道买啦，买啦。
0: 无电池啊。哎。啊，所以今仔正常啊。
1: 嗯。
0: 恁会使即马紧卡入来。
1: 即马正常。
0: 2999-8693。
1: 2999-8692。找罗岗，你找关键两家公司，然后接电话。
0: 买产品找九二啦，
1: 哎、
0: 欸，啊，若要选歌找九三这支啦，
1: 对，嘿
0: 啦，
1: 哎、欸，其实嘛是同款啦。你看平常时啊卡九三哦，嘛是会通啦。咱若咧做这部时阵，你卡九三是可以的啦。
0: 欸、
1: 啊，若平常时啊吼，你卡九二九三拢 OK 啦。白天哦，你拢会当个卡。
0: 哦，对啦。
1: 哎、欸、呀，啊，只不过是讲。

0: 咱这做这部现场的哦，九三伊会转来给咱安尼，哦，啊，让朋友恁选歌，啊，要选歌的朋友今麦好起床啊，吼，2999-8693，
1: 一个一个紧互你呗，
0: 嘿，哦，来，今麦开关正常啊，
1: 嗯，正常啊啦，
0: 来你好，
2: 哎，今天问题你好，
1: 嘿，
0: 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2: 乌鸦的灯塔，
1: 乌鸦的灯塔，
0: 乌鸦。
1: 无呀，顶他吼，
0: 哎，
1: 好，
0: 好，
2: 谢谢
0: ，OK， 来，你好，
2: 喂，孟姐你好，
0: 嘿，
2: 新增姑太太，
0: 新增黄太太，
2: 姑
0: 哦，
2: 嗯，姑太太，
0: 哦，姑太太，
2: 我要听男女的心情，
0: 男女的心情，男女的心情，好，
1: 要客厅的歌，敢是？
2: 好，谢谢，
1: 要客厅的歌噶，
0: 对啊，男女的心情，
1: 来，客厅的歌啦，
0: 来啊，这个最低吼，要上线的朋友，来，你好，
3: 孟师啊，你好，
0: 你好，
3: 我健康好，
1: 好，
3: 给你讲一条快乐的美梦，
0: 快乐的
1: 美梦，想唱的，
3: 嗯，是的，嗯，三元，
0: 嗯，三元哦，
1: 嗯，三元有唱这条。
0: 快乐的美梦，
1: 快乐的美梦。
0: 安尼，等下来找看麦。
1: 我来找电脑看麦啊。
0: 好，好，
1: 好
0: ，OK，
1: 好，
3: 拜拜。
1: 好来哦，
0: 来，你好。
4: 哎，麦姐啊。
0: 哎。嗯，
4: 麦姐，你是那个网红的？
0: 要搁网春风？
4: 不是啦。
0: 啊，无嘞。
4: 哎，要我去地屋啊。
0: 想死吼，
4: 哎，
0: 要想死吼哟，
4: 哎，
0: 要想死吼，
1: 因恁的想死吼，因恁刚刚结婚死了呢，真厉害，
4: 谢谢你，
0: 好，
4: 每老师没有听到，
0: 好，好，啊，唔通困哦，好，小冻结哦，哈，
1: 好，
4: 谢谢，
0: 好 ，OK，
1: 好，来换你啊，
0: 无，落落去，
1: 落落，
0: 嘿，落落，
1: 啊，紧我甲跳起来。
0: 落到家己爬起来，无我无我多家扶起来，哎呀，
1: 2999-8693，
0: 来你好，
5: 哎阿嫂，
1: 哎
5: 哎建强兄你好，
1: 好好，
5: 嗯好好好，
0: 你家己爬起来哦，
5: 哎对，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真久无听迄落离别的誓言呢。
0: 离别的誓言哦，
5: 好，
0: 好 ，OK，
5: 谢谢哦
1: ，OK，
0: 嗯，
5: 拜拜，
1: 好，
0: 来你好，
6: 彭师啊你好，我树林黄太太，我要甲
0: 树林黄太太，
6: 那个国语歌，
0: 什么歌？
6: 老公唱唱。老婆
0: 和
6: 老婆
0: 吃了。国语歌，老公赚钱哦，老婆吃。
6: 老公赚钱，老婆花。
0: 老公赚钱，
1: 老婆花。
0: 老公赚钱，
1: 老婆花。
0: 好啦，老婆花。
1: 好，我再来。
0: 我等下来找看嘛，这块歌敢那唔捌放过。
1: 嘿嘿。
6: 老婆吹鼓哈。
0: 嗯。
6: 往时咱念十一歌啊，
0: 十一歌啊，那即个揣无念十一歌啊，就对啦。
6: 啊，老你念嘛吼。
0: 哦，我念。好，那即个揣无，得换放十一歌啊。
6: 好，谢谢啊。
0: OK， 好。来，你好。
7: 要点歌。
0: 什么歌？
7: 青春岭。
0: 青春岭吼。好 ，OK， 好。青春岭。青春岭 ，OK， 嗯，好，安尼无啊呀，无人要。
1: 安尼我看 OK 啊哦，我正想问呢。
0: 嗯。
1: 哎呀。啊，那要提产品呢，蛮客气呢。
0: 嗯。
1: 有红星的永金骨。
0: 广告。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你该读完。
1: 啊，够咱的这少油啊，玻璃边少散。
0: 对，
1: 这真好诶物件哦。
0: 嗯，
1: 哦，啊，搁有迄个 EGL 青春胶囊，搁有台湾的养生酶，无掺粉的这个肉酥、肉条，啊，搁有 一口松。

0: 一口爽就是，迄个一粒圆圆，敢若糖啊，啊，塞落这嘴内吼，哎，啊，这个肉酥啊，肉酥好啊，
1: 嗯，
0: 肉酥伊即有这个氨基酸滴个，
1: 蛋白质，
0: 蛋白质，
1: 有营养啊。
0: 咱人都要有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老人若无这个氨基酸跟蛋白质袂使呢。哦，
1: 嗯，
0: 啊，肉讲要叫你揢啊，你最近都揢袂落。
1: 哎呀，
0: 啊，这两项上好啊，教好你，好你去揢啊。
1: 嗯，
0: 2999-8692。
1: 这入口即化，所以讲哦，面部啊，若无喙齿的朋友哦，这都上舒适啊。啊，这食七桃，啊，是讲配一下这个饮料，配茶，配烧酒拢 OK 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趁钱给老婆花。
1: 嗯，
0: 啊这，
1: 我等下再来吹。
0: 这唔得，
1: 嗯，
0: 说吃两个饭的饭哦。
1: 嗯，哎，啊，无你嫁人要创啊？
0: 嗯，
1: 嫁人要创啊？老、嗯、老公趁钱，老婆花，唔啊，无要趁，无、啊、你嫁人要创啊？
0: 嗯，
1: 哎呀，嫁人，嫁人是要嫁也嫁哦。
0: 个人要吃啥，个人去一路了啊。
1: 哦，今麦拢有 AA 制安尼哦。
0: 个人吃，个人去啊。
1: 个人谈，个人吃呢。
0: 嘿啊。
1: 安尼也着结婚。
0: 嗯。
1: 安尼也着结婚。
0: 安尼都个人的口味都无同。
1: 嘿，你的逻辑啊，甲人无同款。
0: 啊，你迄边的歌吹出来了。
1: 哎呀，我都不要吹啊。
0: 世间生活处理啦。
1: 哦。
0: 来啦，团员嘛，听着无？

0: 阿龙阿伯吼，
1: 嗯，
0: 爱知影讲大波人的这个，这個、心情啦、啊，你要提一袋好用，
1: 嗯，
0: 啊，赶紧将带来安尼就好，
1: 哦，
0: 哦，
1: 嗯，
0: 啊，迄阵啊，怕是回来吼，
1: 嘛袂使讲，
0: 无啦，是讲无要紧啦，回来惊
1: 卡软去，哦。
0: 卡软去啊！
1: 啊，刚闹迄地啊，都搁你带人阿良，都家己走去啊，你。
0: 伊袂来，伊无扛阿头啦。
1: 嗯，你会知。点点啊，食三碗公盘，你啊空空。
0: 伊啊那，伊要走。
1: 无定阿良食五碗嘞。
0: 阿良袂啦。
1: 嗯，
0: 我保证。
1: 点点啊，食五碗，你敢会知？
0: 嗯。
1: 哎呀，你空空
0: 的。
1: 都搁你带。该凡事着伊带你去讲行，我报你一个新的新的所在。
0: 我是惊讲伊安两脚两手转来吼，一个头壳刚
1: 刚加
0: 到够去安尼。嗯，我看是按下好啦。
1: 好
0: 哦，
1: 那有这个有这个顾虑，我看就买啊。
0: 好对了，哎，
1: 免食噶艰苦啦。
0: 新庄的邱太太哦，
1: 嗯，
0: 讲要听男女的心情哦，
1: 嗯。

0: 苦太太特别颠簸的哈，男女的心情啦、
1: 啊。对、哦。
0: 罗州的陈太太，阮演员干啦，这个粉丝啦尔，这个粉丝的作用的。
1: 算演员讲台语，伊、哦、唱台语的，伊还阁听有啦。
0: 好、哦、好、哦。
1: 嗯。
0: 阮演员唱歌超灵台，啊，唱台湾的伊阁听有。
1: 嗯。
0: 安尼才好闹。来哦。相思河啦。

0: 一支过一支，
1: 嗯，
0: 伊若骗着分吼，就用要分你啊。啊，搁有通搁一支搁搁过一支。
1: 哦，对啦。
0: 嘿，
1: 这食薰都戒唔好哩。
0: 系啊。
1: 所以这食薰哦，诶，朋友，咱就会当戒就甲戒掉，啊，若袂当戒就。
0: 就
1: 无法度啦，
0: 就输啊，无免话。
1: 啊，就食尽量食较少咧，安尼啦。
0: 讲薰啊，食条的吼。
1: 嗯。
0: 啊，
1: 面咧一点少，啊，唔是。
0: 是咩啦？
1: 啊，无咧。
0: 食较少。
1: 无有一句话是安那讲？
0: 你讲毛粉啊，食条啦，面咧一点少啦。
1: 啊，我有讲唔对。
0: 人看得出来啦。
1: 是。
0: 啊，食薰袂啦。食薰咱食较少就好。
1: 歹势歹势，还讲唔对。
0: 食较少就好啦。哦，
1: 嗯，
0: 啊那迄，
1: 今麦食薰吼，有迄什么，迄个电子烟啊，吼，迄个还注意。
0: 那红敲着都判七年啊啦，啊你若搁咧输的中间哦，
1: 嗯，
0: 规定都掠落落里边。
1: 这七年无打紧哦，迄落啦，七年你那食，就是。
0: 搁卖，
1: 吼，啊搁你那去外国佚佗，搁有炸回来。搁有炸，无炸真济啦，炸几支啊，安尼嘛袂使哦。
0: 七年，
1: 无七年，七年啊，搁罚500,000。
0: 七年关内底，你就变甲皮皮抓啦。
1: 啊，你若有食迄个电子烟的人哦，迄个十年。
0: 干那摕着迄个你无事啦，摕着电子烟就判七年啦。
1: 七年啦。
0: 唔通啦，迄食落甲个细胞会歹去啦。
1: 什么细胞派去呢？还不是干那细胞派去，几个人拢派去啊？
0: 哎呀，那了暂停会呢吼。
1: 哎呀，
0: 迄个目睭甲顾好啦，目睭那要顾好，阮即款上阵啦，红星的大光明。
1: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了啊，顶呢。把酒容易受到。

0: 伤害。啊，伫咧即个干部呢，一边初犯吼，啊，咱即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即个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即个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买转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即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即个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买转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即个营养的吸收，有助于即个缓和咱即个视力衰退即个现象，重保咱即个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即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即目睭甲内脏的即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即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对，目睭咱都爱对症啦，对症下药啊，就会好啦。红星的大光明吼，啊，我阁甲你介绍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哦，啊，调整咱的这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拢相当相当的帮助。啊，你甲加落食，
3: 嗯，
2: 哦，啊，你就感觉哇，恁的介绍产品若正好安尼，要食就是讲要食，互你有效的啦，
3: 嗯，
2: 啊，无效讲者倒转来，阮就浪费啊，你咧。
3: 对，而且佫安全。
2: 啊，找罗江小姐，2999-8692，
3: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来，广告完毕。
2: 这个树林的什么？这个是
3: 黄太太哦。
2: 哎，讲什么？老公赚钱给老婆花哦。
3: 嘿，
2: 哦，好遐好哟。
3: 嗯，啊，本来就是啊，无、哦、你这个厝内底拢免开销
2: 哦。好来，
3: 嗯。

0: 无啊，老婆那老公赚钱，老婆花，这天经地义安尼啦。啊，老婆赚钱的自己花啦。咱台湾话敢毋是一句讲，你的钱啊，你的钱，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就是我的钱，敢毋是安尼？
1: 安尼拢互你就好，你咪拢咩啊？
0: 无啦，即个古早人毋是安尼讲吗？啊，拢互我嘛好啊，你若欢喜就好啊。
1: 讲迄个话，拢听会落去。啊，两阿婆你敢听会落？我的钱就是我的钱，啊，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0: 嘿啊，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啊，啊，我的钱就是我的钱。
1: 啊，我的变屁虫啊，对你后边。
0: 你食青面欢乐，你食青面的欢乐啊。
1: 啊，恁爸都唔是咧，互你笑的。
0: 今嘛拢是安尼啦 ，AA 制啦，今嘛在流行迄个 AA 制啦，但是我感觉
1: AA 制，
0: 啊，就是厝的开销一人一分一半安尼啦，
1: 哦，哎，哇，安尼晦气啦，
0: 哎呀，我感觉安尼嘛真晦气，
1: 安尼无团结气啊，
0: 对啦，
1: 无温暖气啊，
0: 你趁钱转来啊，拢交乎我，啊，我看你收费偌济，啊，我再过互你安尼啦。啊总迄落安尼，
1: 甲这条同款啦，快乐的美梦啦，
0: 快乐，
1: 快乐的美梦啦，讲黄三元有唱这条歌啦，
0: 有啦，
1: 啊，佮有一条迄个青春岭，好，
0: 来，
1: 两条拢甲聊落去，啊，若要提产品就记哦，阮的产品是真好哦，
0: 重点吼，
1: 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安尼煞。
1: 哦，安尼当前安尼都无啊。
0: 忙甲王先生哦、喔，青春呢？嘿啦，啊，阮的产品都爱。都要买一个哦，
1: 都要记得哦，
0: 身体保养较要紧哦。
1: 对，
0: 来青春领。

0: 青春岭吼，
1: 嗯，
0: 啊，咱郭建中俱乐部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还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抗体较好。
0: 甲 DHA 吼，伊会顾咱的脑甲血管，
1: 嗯，
0: 啊，再食吼，清热，你若买两盒，会当阁加食互你。
1: 对，啊，咱这只也是六十粒的哦。
0: 对，啊，这真好哦。
1: 嗯嗯，
0: 这你要去倒位买这个鱼油真好。
1: 嗯，
0: 伊这南极的所在吼，都拢冰啦，拢冰甲
1: 结冰啦。
0: 伊若叫鱿鱼哦。地球就惨了啦。
1: 嗯，对。
0: 那个所在物件这么好，你买回来吃，身体加吃好。
1: 嗯。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时间拄好。
1: 想讲要搁甲放一袋啊，怎白钱袂落？
0: 哦，钱袂落啦。
1: 嗯，
0: 咱咧杂拢杂个拄拄好。
1: 哦，
0: 啊，重点要伫阮诶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伊会甲你款款的吼，
1: 嗯，
0: 啊，送到府上去互你，
1: 对，
0: 哦，
1: 嘿，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好啦，今暗互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那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很像。哦，这个字一切处回向，哦，这里有解释。字一切处，哦，当然里面也是有经文长行的，也介绍它的这个回向位的位形。后面还有，哦，这是第四的，哦，那就是第四回向的位果。起初这里真是它的名称，这个字呢，哦，字好像我们到什么地方到达什么，哦，这个地方说字是能自善根及其共聚，哦，这有 两样东西是必须要具备的，善根共聚，哦，那我们讲到回向从开始到现在通通都是以修善根，对不对？而且里面提到的很多都是跟供养有关，哦，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拿来很做很具体的代表性的，哦，把它拿来说，如果今天要说这个菩萨他要做自一切处回向，哦，那他先要有等同于，哦，这个佛菩萨的这些善根以及具备有这些供养具啊，一切处一切地方啊，即所自共进到哪里呢？到啊一切处一切地方啊，他供养的境界要能够自一切处啊，说为以此大愿令此善根共聚遍至一切时啊。上一个讲是无间，对不对？啊，说等一切佛，回向，那时候是在说，他在做这个回向，他是没有任何时间是间断的，不管在家出家，以佛的啊，以菩萨的，或者是二乘，有五种不同层次的回向，对不对？那在这个地方，他讲到的一切时。哦，一切处随所应供供诸福田，同样呢，哦，那也表示说，哦，要修一切的善根，供养一切的供具，哦，在一切的时间一切的地方还有对象，哦，应该供的这个福田都要去供，这个叫做自一切处，哦，看到这个处好像是到什么地方的那个意思，可是里面呢它要具备这些，虽然是说处，但是里面哦它还要有时，还要有供具，还有善根，还要有对象，哦，这个叫做自一切处，哦，就是做什么都要等同于这个佛能够达到的这个程度，嗯。那下面有解释哈，哦，他举了一个本业经的例子，他说以大愿力入一切佛国中供养一切佛故，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回向的时候，哦，说回向它是愿波罗蜜圆满，哦，它的这个愿是它的这个驱动力，哦，主要的原动力，嗯，我们从里面看到就是说它的根本是发于愿，哦，那以这个愿力做它的这个原动力，还有啊，哦，以这个慈悲跟悲心跟智慧为本体哈，哦，那他的善根呢，就是十度波罗蜜哈，哦，那只是他在里面做哈，哦，的这个比较具体的事情呢，他常常会提到恭敬供养诸佛菩萨等等哈。哦，

那这里面分为三节，说两从能所，能怎么样，所怎么样，大愿为能生，能够出生，要以这个愿才能够生出什么哈。第二个说善根的是所生，上二皆能治，一个是要有大愿产生，第二个是善根所生，这两种才能够达到刚刚讲的一切处一切时这个一切福田等等，第三个是一切处事所致，一切处事他必须要做到的哈。这一个章节的题目就是一切处哈，要治一切处。若因若果皆治一切，不管他今天是修因，或者是就果位来看，都要治一切，哈，那就是无一不治哈。什么必须要治呢？这里举了十件事情，一个呢，他说法身治一切处，法身是无形无相啊，他这里讲的这个法身就是如来藏身，就是佛性本体了哈，本来就是普周遍了哈，当然治一切处哈，没有什么地方说法身不能到的哈。第二个说法身自故自生自，法身是无形无相，可是呢你能够了解到法身或者是证悟法身，或乃至这个地方生就是被启发了见到法身，那当然呢自身也会产生第三个说自身自故大愿自，没有人傻傻能够发大愿啊，说出生之犊不畏虎啊，没关系，就给他发下去，今生就要现证佛果哈。那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傻瓜啊，还是怎样？不知道事情严重性而乱发，不是哈？可能他本来就有这样子的字的这个存这个。这个成分在哈，他才有可能碰到那个缘的时候引发大愿，这是有可能啊。我们在看这个石柱品的时候，初发心柱有没有？这阶位是很低的嘛，下弦位而已啊。刚刚正的不退转，那也只是说进入的这个见到空性而已啊。那当时他就要发这个。创发这个大愿哈，就是菩提心哈。借什么因缘呢？也许是看到佛的相好庄严，还有呢，也许是见到众生苦，也许是这个仰慕佛的十种智力，当然仰慕佛的十种智力这个层次可能是比较高的哈，又从教义经典上面了解到佛的智力。可是你见到佛像，你就能够马上创发菩提心。好，这不是傻瓜哈，这也不是不知道事情严重性哈。那是佛性本具，只是在那个因缘之下哈，好像扣钟似的被扣哈，被扣响了。好，这就是自生自第四个说大愿智哈，故共具善根智。为什么这个地方讲说他如果没有大愿呢，共具跟善根都不会到位，是不是？会不会这样子？是什么原因他要这样讲？你前面都可以推论，法身智如来藏身。这个是可以了解，法身智故自身智，自身智故大愿智，这也都可以做推理了解。但是大愿智，所以共具善根智。好，我们反过来。

来说，我们本来有善根也有共聚，少少，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大愿的话，他可能自一切处吗？没办法，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要说到哈，有人修善根，有人喜欢供养，但是如果他今天没有这个大愿驱使他去做等同于这个自一切处回向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达到所谓共聚善根智。这应该没问题了哈。第五呢，说只见佛听闻智，就是必当能见佛，必当能听闻这个佛法哈。第六呢，则现身开悟智，开悟这个是就内证来说啊。可是要现身是外在显象，对不对？两件事情哈。那现身呢，有可能是这个化身会展现啊，多半是显化化身应机嘛哈。那正德法身呢，也有可能就是开悟的意思嘛哈。那如果没有开悟，有没有可能现身？要能展现化身，要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人去研究过这个问题？以前曾经吵过一个问题，这分身嘛，显像啊，什么这些问题，对不对？那也有很多争议啊。哇，那时候这个事情还真的闹到这个社会舆论哦，大家都注意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现身？真的是要见到法身才有办法。一个人如果没有见性成佛，他也就是说他的法身没有建立的话，他不管他今天是报也好，化也好，都没有办法。说他能够分身，那是骗人的啦。当时这一位这个能者，他一直在那边显他的那个化分身嘛，那说能够为人家治病啊。后来就是有人就带了病人心脏病。家属女儿带着爸爸就去给他那个加持嘛，那个代价还很高的，也许是百万千万，就见上一面这样子。结果就给他灌顶了，不灌没事，灌了以后回去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就告上这个法院去啊。那你说这种真假怎么分辨，对不对？法官呢，就把他这个召到这个法庭里面，就叫他说：“你讲实话，你到底有没有分身？你是不是现在能够现场这样子，就马上把分身这样显现出来给我们看？那我们马上就可以。”就是开庭释放就对了哈，要不然那当然就是你要等于是自这个过失致死这样子的罪嫌，而且还收了费用嘛，对不对哈？我们看涉及到这个类似医疗行为哈，那是这个是当然违法。这把他一问急了，他就只好招了，他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分身的能力。就好像以前还有说什么隔空抓药，对不对？到了法庭也是就抓不起来了。我们其实看到这电视上面常常有一些很特异功能啊什么的哈，隔着玻璃啊，什么大卫魔术师啊什么，它都是一些有它的障眼法

那其实过去也不是现在人在变魔术啊，以前的人有很多学那个术的哈，哇，确实他们真的有很多窍门哈，让你搞不清楚的哈，这还真煞有其事。像这种变魔术都是小儿科。是啊，我们现在要知道哈，他在现身，除了开悟以外呢，他还必须要什么？要有必要的机感。好，他不能随便乱现呐，哈，不能随便乱现。曾经有一个信徒，他就跟我讲说，我到美国联社去做法会，连续三天，就是发现他怎么一直看着我，一直看着我这样子。然后他每次法会结束都要当义工，就打扫、倒垃圾啊、扫厕所啊什么，弄完他才最后走。那到第三天呢，他就打扫完毕要回去以前，我正好走出来，他跟我讲说：“师傅，我实在哈不能讲不行，因为你连续三天都到我家，然后哈跟我讲叫我修准提法门。”我跟他讲说那不是我啦，我睡得好好在华严莲社，我根本没有去你家，我连你家在哪里的我都不知道。我可是我明明就是梦中见到的就是你啊，啊，我也没有法身，我也没有分身，我也没有化身，可是为什么三天哦，连续三天哦，他还拿着那个准提经来说，那我好像非学不可，就叫我，因为他中文不太好，就叫我教他念准提咒啊，说怎么修这个法门这样。我教他，我就先教他，然后我才跟他解释。我说菩萨要度众生的时候，如果真的是一个观世音啊，还是什么大菩萨，这个从空而降，把你吓坏，对不对？那他会显化的时候，一定是找你平常可能信赖的人，或者是像朋友一样，哈，这么亲近的。也许是你熟识的某一个，真的你能够接受、能够谈话的人，借着他的那个相去让你接受这件事实，对不对？有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人他就搞不清楚，他一见到我说：“师傅，我常常就梦见你，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我说：“啊，那我实在是够忙了，晚上都没好，没有好好睡，害我都脑神经衰弱。”不可能的啊，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要知道见到的是什么啊。有些人他不了解，他就以为真的见到菩萨啊，真的见到什么人，哪一个人真的有，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去信类似这种分身说啊，什么都是高知识分子哦，他被关了以后啊，从监狱里面关了大概有八年，关了八年，出来以后啊，中央研究院还请他去专题讲座，为什么？我明明知道他是假的嘛，可是有很多人愿意就花1000万去见他一面，他们说他真的到他家里去过，还放光，连小孩都看到，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当然每一种众生他可能见到的东西这个不一，形象不一，有人相信马祖可能他会见到马祖，对不对？有人相信关公也许他会见到关公，有人相信观世音菩萨他就常常见到观世音菩萨，这种显化他是会应激的。甚至有没有可能这个人他是非佛教徒，当一个菩萨要去度一个非佛教徒信仰的时候，他可能先现什么马祖娘娘，或者是关圣帝君，让他去做一件善事等等，让他种个善根，然后再真正引他进入佛法，这就是引道进佛，就是有不同的层次，这个就是必须要了解了哈。那菩萨在现化的时候，可能他就真的要，应激哈。第七啊。

来无去字。哦，当然显化啊、哦、这样子情况，跟这个行者真正要去做回向度众生的时候，都是要做到所谓无来无去啊、哦，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啊、哦，这没有局限的啦，有局限就不是一切处了啦哈、哦。第八则不出一毛孔而能治，毛孔是很小的哎，对不对啊、哦？那这个就是一个空间的问题了哈。第九哈，则一身一毛等一切身啊，一切毛字啊，身跟毛它是有大有小哈，这也都是跟这个空间或者是这个震爆哈来做对比的哈。第十呢，则一念等一切节制。这是就时间，一念很短，对不对？一切劫很长啊、哦，就是长时跟一念短时呢，啊、哦、都可治。哦，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讲那个一切时啊、哦，或者是无间啊、哦，是一样的哈、哦。若客成别体，则以供佛善根。啊、他别说哈、啊，就像举这个供佛的善根，其圣解心为体啊，通则该于法界有其十种。好、啊，前面四种我们刚刚讲啊，自身啊，法身自，自身自等等，这个是辗转哈、啊，以为能生。那第五种这个地方呢啊，由于前面四种能够自，所以第五种成立。啊、哦，另此六种皆悉能治，五六曰四治。第五啊、哦，见佛这是有形象的，这是四啊、哦。第七啊、哦，曰理，这里无来无去啊、哦，这是基于这个嗯，缘生而生哈。哦，这样子的理论而至。第八呢，四理无碍啊、嗯，一毛孔这个地方，一毛是四哦，可是它背后有一个理存在哈、嗯。第九，四事无碍，一生跟一毛都是四相哈、嗯。上皆曰法哈、嗯，第十曰实，嗯，就是一念跟一切劫。哦，讲到这个地方呢，就对这个啊、治一切处的这个名字呢，做了相当啊、这个深的这个解释哈、哦。那我们先告一段落。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位朋友大家早，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在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孔子十大弟子之一子路的生平事迹。

路，姓仲，名友，字子路，又称为季路。小孔子九岁，是孔子门下的大弟子。子路的个性粗犷正直，而且很有力气。在《史记》上有一段描写子路第一次遇见孔子的情形。那时子路头上顶着一只公鸡，手里牵着一头小猪，在街上很神气地走着。遇见孔子时对孔子不礼貌，可是孔子还是依照礼节来对待子路，并且方便善巧地引导他。子路这才醒悟过来，穿上儒者的服装，经过孔子弟子的引介，才成为孔子的学生，走上了圣贤的道路。子路成为孔子弟子以后，有一次孔子看到他手里拿了一把宝剑，孔子就

告诉：“有，何必用剑呢？”子路很直率的就说：“人家对我好，我应该善待人家。要是有对我不好的人，我可以用这把剑来自卫啊。”孔子就教导他说：“我听说古时候的君子以忠诚作为本职，以仁德作为防卫，身体不出家室，而名声闻于千里之外。对我不好的人，我用忠诚来感化他，有侵暴我的人，则用仁德来使他受化，何必要依靠着宝剑呢？”子路听了孔子的话，心悦诚服地说：“我今天才听到这种道理，我要好好的记下来，并且努力去实行。”

子路这种虚心求学的态度，正是成为一个君子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学习的目标到底在哪里呢？《论语》上说，直上文则也，文上直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子路的禀赋刚勇，孔子曾经说，有也厌，厌就是刚猛的意思，又说有也好勇过我。说愿说子路古色，有北鄙杀伐之身，这是说明子路刚勇的个性在音乐上自然的流露出来，可见子路是直胜于文的。子路甚至认为，君子直而已矣，何以文为？所以他说，有了人民，有了国家，就可以出来办事，何必一定要读书，然后才称为求学呢？子路的刚勇、率真的个性，经过孔子赫之以文的教育之后，就逐渐往中正和平的境界上迈步。

子路在孔子门下十位杰出的哲人之中，与冉有同时以办理政事为人所敬仰，可见子路的政治才能是孔门师生所共同赞许的。当他向孔子说明自己的志向的时候，也充分表示他办理政事的自信。他说，一个国家夹在许多大国之间，对外有战争，国内又有饥荒，如果由我来主持政治，三年一定可以使每一个人民忠勇爱国，而且知道向善。这表示子路对治军治民以及礼乐教化的事情都能深任愉快。而孔子也说子路果决能干，对从事政事没有什么困难，又说可以由子路来治理一个大国家的赋税。然而子路的政绩如何呢？根据《左传》定公十二年的记载，子路做季氏的家臣时，曾经主持堕三都的事情，把当时最跋扈的叔孙氏和季孙氏的都邑都先祸拆毁了，这在春秋时代是绝无仅有的壮举。有一次祭祀家祭时，选在黄昏，礼节非常繁多，而时间又很冗长，大家难免因为倦怠而失去了敬意。子路知道了以后，就把开祭的时间提到早晨，又权宜的省略礼仪的繁文，使祭典在庄敬隆重中完成。孔子得知这件事情，还

特别称赞子路的知礼。后来子路又当了仆役地方的宰臣，仆役地方多勇士，很难治理，而子路三年就把仆役治理得很上轨道，并且得到孔子的一番赞美，可见子路在政治方面才能的杰出。子路不但善于治理国家，而且善于判决诉讼。孔子曾经说，片言可以折喻者，其有也于。片言是几句话的意思，折喻是判决讼事。凡是审判案件，必须听取原告被告两边的说辞，然后才能判定是非。子路是一位忠信明觉之人，听了两方面的说辞以后，所下之判断简单扼要，让两边都能够信服而快速的了结讼案。

在孔子门下的弟子中，子路的孝也是有名的。子路曾经说，家中贫穷，而父母亲年纪大，本来是不应该选择俸禄多少，就应该出来当官，以奉养父母。可是我以前常常以简单的果实充饥，从百里以外的地方背着米来奉养父母，等到我在楚国当官的时候，领了很高的薪俸，生活也改善了，虽然想要再为父母背米已经不可能了。父母亲的寿命如白驹过隙，我实在宁愿家中贫穷而父母健在，不愿远离父母出外做官了。有一次，子路很感叹地说，贫穷真令人伤痛啊，父母在的时候不能好好的奉侍。

死的时候也不能办好丧礼。孔子就回答他说，侍奉父母不一定要用上好的饮食，粗茶淡饭只要能使父母欢心就叫做孝。办丧礼只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就合乎礼。子路不仅是一个尽心侍奉父母的孝子，也是一位讲信用的君子。君子答应人家的事，一定立刻去办理，绝不留待明天。子路与朋友交往，尤其注重义字。他说，愿居马一求，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可见子路心中坦荡，不为外物所累。居马一求都是身外之物，在子路看来，岂能过和朋友之意相比呢？孔子也曾经说过，义必运袍，与义胡合者地而不辞者，其有也于。子路穿着一套破棉袍和穿狐皮裘狐衣的人站在一起，一点都不感到自己寒仓。这种不为富贵所动，不为外物所累，便是无欲的表现。所以孔子曾经说，成也欲，焉得刚。子路能过寡欲，他该是一个真正的刚者。

至于子路的改过之勇，伦理上也曾经有一段这么说：子路有文，未之能行，

孔佑文。这寥寥几个字，把子路勇于改过的情形描写得最为深刻。子路得知孔子批评他弹射声音带有杀伐之气，就深自忏悔，静下心来想自己的过失，因此而是整个身体都消坐了下来。子路不但勇于改过，而且极乐意知道自己有些什么过失。孟子曾经说，子路，人告知以有过则喜。一般人都觉得自己的过失被人指得出来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可是对于真正向善的人，这正是一个向善的好机会。然而有几个人能像子路那样闻过则喜呢？而贤不孝的分别实在就在于能不能迁善改过呢？子路到了后来在魏国当了孔鲤的义宰，这时魏国发生了内乱，子路为了救孔鲤与蒯聩的军队搏斗，终于因势单力薄被敌人击中要害，帽带也给击断了。临死之前，子路自言自语地说，君子死冠不免，于是从地上拾起帽子，戴好了以后从容地系上帽带而死。后来子路的死讯传到鲁国，孔子得知这个消息哭得很伤心。不久又有使者来报告说，子路被剁成肉酱。孔子听了就把家里的肉酱倒掉，不忍心再吃到肉酱，并且很伤心地说，啊，老天是要断绝我，使我不能行道于世啊。

孔子的学说，以人为中心。中庸上说，人道泯正，也就是借着正视把人道的精神推行开来。

使天下的人均能受到圣贤仁德的恩泽。子路勇于改过，在临终危险之际尚不忘整治自己的圣性，又能积极地将人道推行在政治上面，为内圣外王的理想奋斗不懈，真不愧是孔门中的大弟子。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客，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处编节目。
1: 用咱的平板电脑，这个收听都可以哈。那欢迎你加入在空中好处编，听到好听介绍，开始朋友跟大佬来到收听，交代欢呼咱的产品啊。即马咱上会可能都要等拜四拜五以后啊，吼，可能爱。最近费用较侪吼，可能嘛是有的朋友吼会等较久一束啊，因为最近咧中秋咧送会啦吼，所以讲到时阵佫甲你通知送会时间，那我拍摄拍摄哈。啊那要交代要烦恼咱呢，杏仁燕麦奶两罐佫加这个乌麻粉吼，这1300块，这感官有吼，有比如讲红一个有有吼都有哈。啊那要叫其他产品，感官电话都我使交代甲烦恼啊，但最近咱拢是伫咧送这個。中秋的月饼啦，吼，咱咧进前欠大家吼，你交代出门，咱个加这月饼，啊个胶原蛋白，吼，啊月饼这个礼盒包装真水，都将朋友卡电话来讲哦，啊，我们这摆个过去的包装无同款，没有错吼，就做朋友拢看到咱咧新的包装，新包装在抢设计，哈，叫做抽屉型的，啊，拖型的这个。设计啊，这里啊，包装加底啊，吼，拢是这里啊，感觉设计师来做设计，所以无论色彩、雕饰哈啊，包装哈，这真正拢有些功夫的啊，哈。那做印刷你就知，个烫金啊，个那个这里啊，不是像人伊都公版的安尼哦，顶下挂砍起来都好啊，不一样，这个有专业设计的哈啊，这里这里拖啊，个这里桂林湾的很漂亮。啊，这个真水的这个包装啊，你哈，那么这要送听众好朋友哈，送给咱的好朋友，咱一半往来说，一半蛋黄酥啊，那这个朋友哈，今晚要现吃一记哦，但这使放两礼拜啊，可以放两个礼拜啊，你哈，常温放得好啊，你哈，啊你也讲啊，我都无食遮紧，因为足侪朋友是讲。我无食遮紧啦，我会豆豆食，豆豆食，豆豆食咧吼，甚至有诶，比如讲我食超过两礼拜，啊，你著摕去冷冻，啊，摕去冷冻啊，你啦吼。啊那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互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处边，生活好麻子，你我来到阵，逐工笑嘻嘻，欢迎收听。

0: 风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哈。阿红赶快伫遮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又到位啊哈。现场电话靠着靠通，即阵拢会使甲利用。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电话边阿红甲你出服务哈，2831-5819。来高赞你好哦，
1: 喂，
0: 嗨高赞，
1: 高赞，
0: 嗨高赞高赞嘿。
1: 我是听乡村的小姑娘，
0: 乡村的小姑娘呀。
1: 自己
0: 的鄉村小姑娘齁、
1: 欸、
0: 好啊，沒問題，再給你安排嘿，
1: 好，自己的，
0: 好啊，自己的齁、欸、好，謝謝你喔、
1: 哦、
0: 感恩，好，拜拜。早你好喔、哦嗨、嗯，高赞！
2: 嗨，新基地啊，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高赞，嗯，嘿，早安哦，嘿，高赞，你嘛高赞。
2: 哎，我爱麻烦你帮我播一首日语歌曲。
0: 日语歌曲呀？
2: 梦难留。
0: 啊？
2: 梦难留。
0: 梦难留呀。
2: 嗯。
0: 梦难留一句歌哈。好啊，无问题啊，哈。
2: 感谢你。
0: 嘿，谢谢，感恩。
2: 是啊，祝大家。健康平安，祝阿红顺顺利，
0: 好啊，
2: 一日一天，一日一天，
0: 啊，谢谢，感谢哈，啊，你健康哈，大家拢健康好，好，谢谢，啊，拜拜。来搞车哦，
3: 阿红搞车，
0: 嘿，搞车，
3: 李明阳也不得意，
0: 哎，李明阳也不得意哈，
3: 哎，
0: 好啊，没有问题，
3: 谢谢，
0: 谢谢，感恩，拜拜。

哎，空中好，主编，快来拢伫身躯边，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哈。大家透早拢有哈，阿咱礼拜假日同款无休困，阿红伫遮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同款继续服务咱听众朋友话哩哈。大家拢免客气，拄起床诶，还未起床诶哈。咱拢做伙来假日，今日有较好天一束啊哈。我昨这个雨来特地哈。

0: 十三号直直都落个规工拢准备臭铺位啊！今日吼、哦、有较冷雨啊，红公司正好看起来是较冷雨，较冷雨就输啊啦哈！朋友吼、哦、去承受春轮之类运动之类，红袂话哩，礼拜假日度过快乐的星期天哈！2835189，继续个利用来搞早你好，来搞早，张小姐早安啊，嘿搞早哦。
1: 我
0: 欠你
1: 一条，
0: 我欠你一条，一条都什么都一条，哈、啊，我未记得了。
1: 你
0: 欠
1: 我
0: 一
1: 条。
0: 啊，都一条。
1: 哎，
0: 一条，
1: 小白，
0: 我不去啊，哦，嘿呀、啊。
1: 你
0: 不
1: 去？
0: 有啊，你不
1: 听到？我那不听
0: 到。哎呦，晚安啊，大人啊。
1: 晚安，你唱的呢？
0: 哎，我唱的啊，我不去啊了。
1: 有啊。
0: 有哦，系啊。啊，你走变数啦。
1: 啊，你
0: 可能
1: 我找
0: 变数，你个找变数哎吼，哎，无换一首来。
1: 哦，换一条，
0: 佮讲
1: 换一条，
0: 迄个，
1: 梦里在怀中，
0: 怀中这像什么哈？这首歌都冇听过。梦里
1: 在怀中，
0: 嘿。
1: 你唔
0: 捌听过？哎，唔捌听过，一
1: 唱
0: 唱你敢知？唔知，梦里在怀中呀。
1: 哎，
0: 好，安尼我来唱看卖好不好？好，好。
1: 唱
0: 诶，诶，什么？
1: 卖想
0: 老，因为你足少年啦吼。因为咱拢有气诶，我知啦，嘿，咱拢有气。
1: 我老啊。
0: 未，咱拢有气，咱拢有气哈。好。
1: 啊，红你较少
0: 年。嗯，讲安尼。
1: 啊，我
0: 你
1: 三十几岁
0: 呢？无、啊，哎、啊，我三十几岁哦，准备拢寄银行对啦，对啦，准备赶快寄银行个咧哈。大家拢少年，心肝啦少年，大家都少年，好不好？
1: 我
0: 做囝十岁。安尼哦，无影啦，做囝你会烦恼哦。
1: 对啦，
0: 无影，无影，无影，谢谢，你儿女哈。
1: 很
0: 高，你真很高。安尼哦，哎呀。我都感觉两行未晓呢，这也未晓，那也未晓啊！你，这也未晓，那也未晓啊！你，嘿吼，好，再给你安排哈，谢谢你，感恩哦，拜拜。来，朋友点播的歌，咱找条件来安排哈，先来安排《乡村小姑娘》哈，《满袖慕斯美》哈，这是。一句歌曲朋友点播爱听哈，现场电话继续个利用，靠钓靠东山顶山卡后，给你接听歌选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免客气，电话边后给你做服务哦。

来讲到好主编，可能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卖花哩。透早五点到八点，大家拢有哈。听收音机、脸书、FB， 找咱空中好主编，或者用咱的网站进入咱的电台来做收听，通通都可以哈。都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哈。大家拢有的节目都欢迎你，听咱好听介绍较侪朋友，跟咱到脑的到收听听哈。咱朋友进前交代主文的，有可能上到贵宾的朋友哈，应该这礼拜大部分拢。有收到啊，则对啦吼，啊，搁有少部分未付的，可能爱后礼拜，后礼拜安尼吼。不过咱好朋友，如果呐下个礼拜无搁无收到，一定爱提前甲咱紧甲咱讲安尼吼，因为应该拢寄出去啊吼，拢有寄出去安尼吼。所以讲咱朋友你若有进前交代出门，互咱送月饼、送胶原蛋白哈，应该拢大部分朋友拢有收到啊啦吼。啊，未收到再去甲咱讲一声哈，甲咱讲一声咧哈。啊，咱啊，这个月饼哈，会使放两礼拜啊，放两礼拜，放到中秋没有问题啦哈，唔免冰。啊，你啦，放超过中秋的，比如讲啊，我超过中秋啊，都要提起冷冻哦，超过中秋都要提起冷冻安尼啦哈。啊，那无一般是咱会使放两礼拜，放到中秋没有问题哈。啊，那咱的月饼，一半蛋黄酥，一半红奶酥，然后一半包装。真精美，足侪朋友拢欧露掉哈，谢谢你啦哈。哎，那真侪朋友讲，啊，这咱的月饼吼，也是但这个凤梨酥拢足好食啊，一定爱这个中秋在卖，在有咧送嘛嘿，咱拢无用卖吼，拢送的安尼啦哈。因为咱讲实在，即马这成本拢足贵的，所以讲公司方面拢是提来送听众好朋友啊，送嘛咱无凊彩送，我白送哦，送拢送真好哈。所以讲足侪朋友过来学路，啊嘛有朋友讲啊，后日有机会看会当买无？即个公司讲啦，好不好？即个公司讲，所以感谢咱的好朋友对咱的支持，贴糖也希望咱这个回馈予咱听众好朋友的哈、哦，你摕到咱的月饼，你感受到咱的诚意安尼啦哈。那、哦、后礼拜一个无收到菜机，甲恁讲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啊，我拢赶紧甲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2831-5819，果然白梦难留，一句歌曲，朋友点不爱听。

私のこの体の中には日本に生まれた古い血が流れています。そんな人間も少なくなった今日でも。

0: 才好算对吧？哈，
1: 好笑就好，
0: 好笑就好啊！嘿啊，对对对，无紧无紧，食饱去啊！啊，睡觉。偏这上牛嘿。
1: 好
0: 啦
1: 好啦，再讲
0: 啊！
1: 你电话唔是电话
0: 来，
1: 跟你
0: 挂上。哎，挂上挂
1: 上，
0: 对对对，
1: 嘿，无紧啦。青春来胖
0: 见啊！青春来胖见啊！你话也未记哦。
1: 青春来胖
0: 见，青春来胖见，就像陈淑萍呀。
1: 哎呦，你来知啦？
0: 对哦，对哇哈，陈淑萍啦，好啦。
1: 这个呢，嘛，我中哪下吧？
0: 挂掉。那我来又，这算以为啦。
1: 陈淑萍那时阵，那个不加
0: 些，那个。哎呀，这以为，这以为，
1: 哎呀，不这以为，
0: 这以为，这以为，哎呀，哎呀。
1: 陈淑萍现在未歹呢。
0: 安尼吼。
1: 身材也很好。
0: 安尼是哦。
1: 哎呀，
0: 伊唔
1: 个子又高高，然后瘦瘦的。
0: 我唔捌看伊腾根，所以我唔知影身材。
1: 因为 YouTube 哈，哎，出来啊。
0: YouTube 有腾根诶。
1: 啊，唔是的。
0: 无你讲身材就，我讲我无看过，我也知。
1: 哎、欸嗯啊，他那个穿衣服啊，什么身材气质都很好啊，
0: 还是气质啊，气质啊，吼，我抓一条啊，你吼，
1: 有啲拢要上歪，
0: 啊，拢歪起啊，你吼，规张拢歪，哈哈哈哈哈，对，青春来胖见啊，你
1: 哈，对对对，
0: 好，我来吹哈，
1: 好的，
0: 谢谢，好，感恩，拜拜。

来空中好处边，快乐也拢伫身躯边，听听欢喜笑笑，听咱空中好处边，大家拢有笑开头听。处边代志足多，咱的好朋友，咱拢讲哦，咱的好朋友，大家保持愉快心情，才会当面对着每一天的挑战啦咧哈。大家的烦恼代志足多啊，所以咱节目的这个宗旨就是要咱的好朋友啦。大家哦收听拢轻轻松松，你干啦欢喜这几点钟啊？每天就很开心了，对不对？空中好处边拢欢迎大家。最后来加你哦。来，前几天这个天气较无稳定，所以讲哦，拢常常在落雨布。来，好朋友，今日小可东北季风减弱一丝丝啊，哈。那么高温会回升到33度。台北啦，东部地区有小可部分所在啦，一个小可阵雨，但是应该会较好一丝啊，哈。啊，其他拢是过到了才有雨。不过，咱好朋友提醒大家注意，后礼拜一就是明仔开始，到拜三以前有新的一波的东北季风会到位，哈。所以讲咱。因为你的感受上温度下降真多哦，明天开始温度下降很多，北部依然降雨时间咪更加长一丝啊，所以咱好比如请大家哦，好穿好裤，后礼拜马斯钢管都未使个收起来，赶快再出门。

透早诶，暗诶，波时啊，拢会较凉凉哦吼。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请来好朋友大家多注意。今日小可会减弱一丝啊呢吼，天气都变化，大家买小心。过来后礼拜听讲，阁有一个热带系统伫咧形成，有可能变成风台哦吼。这秋台原来是真恐怖，希望唔通来吼。这教授闹上新诶气象资料，节目当中阿宏诶赶快报告大家知。来，刘先生点不爱听，讲我就不得意哈。啊，另外张小姐哈，张律师，咱这树林家哈，这刚才是北岛啦，北岛明德路家哈，这里张小姐点望你在怀中，我找到的是故故哈，唔知道对唔对哈，那是故故在甲我讲哈哈，望你在怀中哈，你听，稍等，你再卡掉打讲，是不是故故的哈？不得意。

0: 好，
1: 我拢袂晓。
0: 有，
1: 你相信咧？
0: 安尼哦，
1: 很奇怪咧。
0: 想讲你都在拢在内行安尼啦。
1: 啊，我早我咧，我嘛是咧讲话因早，因早假是
0: 笑笑。
1: 我讲真奇怪，我拢甲人讲真实话，为虾米人无爱相
0: 信？安尼哦，我还看袂出来。
1: 我迄个年代，我不能理，但我不相信。
0: 哦，安尼。
1: 啊，无就是讲唔不理。
0: 有。哈哈哈！哈哈哈！唔知你的经验真多，唔知你的经验真多啦，系啊吼。
1: 啊，唔过我唔捌试过去咧。
0: 好，唔要，唔捌试过去哦。唔
1: 捌。
0: 安尼哦，啊，咁。
1: 我就开始讲我家己，
0: 经验拢学来就对
1: 了。是家己做哩，我就是做工厂。
0: 哦。
1: 毕业了后，我就来讲一下，毕业了后，我是去做工厂，赚钱然后食饭。
0: 对啦。
1: 啊，迄阵一个月薪水才几千块啊
0: 咧。嗯。
1: 啊，搁行路去上班。
0: 啊。
1: 啊，你若打扣红利，超超过。十分那三，伊在扣钱。
0: 哦，哎呀，伊在干点哦，伊在干点。
1: 你啊，若无挑剔哦，唔通常常你红利，很难看。
0: 嘿啦，嘿啦。
1: 安尼呢？
0: 哎呦呦。
1: 嘿呀。
0: 伊在拢较严啦，嘿。
1: 啊，我连扣钱啦，袂晓做。
0: 为
1: 啊。啊，为了食饭，啊做一个女工。
0: 哦。
1: 啊，我唔知几块地。
0: 哎，你好。
1: 啊，结果。我家一个人，哪会买相信呢？我想无，
0: 没经验过，没经验。
1: 哎，你念你个酒房。
0: 啊，酒房好。
1: 哎，我看我都要介绍
0: 酒水。介绍酒水，好，好，好，再给你安排，好，好，谢谢，好，好，拜拜，再见，再见。来，搞这里好哦。来，有听到无？

0: 啊？
1: 赵忠诚，你
0: 做讲伊无？伊少无无第二呢，我是国语呢。
1: 无只家播赵忠诚。
0: 周忠诚吓，好，安尼我知哈，好，谢谢，好，拜拜。来空调好处边，可能拢伫身躯边吼，足侪拢是咱老经验的啦吼，啊，所以讲有诶现代人嘿，袂使讲现代人，有诶人毋捌经验过啦吼，毋捌经验过，足侪过去吼，即、這个。咱生活过的这个经验吼，和咱脑海当中吼，真侪吼朋友吼，这个真侪这回忆滴个呢吼，有当时想想吼嘛是咱人生的一个过程啦吼，别人毋捌经验过，所以讲我都较唔知啊。即马个少年家吼，即马个讲吼，以前咱点六只火吼。啊！你过风台的日子哦，伊唔知啊，对吧？哈，以前哦，还有边吼，那风台时对吧？哈，点一个辣椒火嘞，哈，啊，食一个泡面的哈，过几下围坐火，讲天讲地讲好呀，讲饭嘞，相机甲准开啊，即马拢无同款啊，即马逐工拢咧上网对吧？即马囡仔一人关一间对吧？拢关伫房间，还咧几时讲围我来对吧？哈，啊，像中秋到位。以前中秋节嘛是拢安尼，烤肉啊，对不？啊，大家哦，这个出来安尼哦，哇，烧酒，来行吧，即嘛，即啊，这。

对啊，这拢开无法度，拢讲凊彩路边随便你行，对不？拢集中伫咧吼，这个和平公园啦，是倒位走达行啊咧吼。以前不是哈，咱出门的对不？路边的，这间啊咧行，那间啊咧行，嘿，啊你家有家这行啥？啊我家咧行海山，啊两个个交换哇。感觉较有人情味对吼，啊，即马就无同款啊，即有诶哦，冰大行走去找迄个什么 BBQ 哈，对吧？啊，行肉店哈，烤肉店哈，就不一样了哈，甲即马敢无同款，所以讲有真侪经验，咱伫脑海内算是咱人生诶过程，你讲对唔对咧？来，青春总是豆豆会胖见，但是血又未胖见哦，哈，所以讲哦，青春来胖见来啊，朋友点不爱听陈淑萍所唱哈，血未无去，青春胖见呀，无见咱的好朋友都藏在咱的心肝内，你讲对不对嘞？

来空中好主编，快来拢伫身躯边哈，就这边摕到咱的就是戏哈，就是油安尼啦，真正有高倍油的哈，欧麻粉，胖哥好啉讲啊，我真正足胖嘞，阮家己公司的员工嘛咧哦，抢要爱安尼哈，抢要爱啊，讲安尼哦，泡乳足油的安尼哈，即马真侪小朋友囡仔人，那要上班啊上课啦，有当时啊凊彩食，咱都固定甲泡一个哈，欧麻粉甲加落去，内底有高钙高铁的成分，真正有够好个安尼哈，啊个。胖个狐狸，只要买杏仁燕麦奶，咱即马拢送你详细的吼，咱的又有咪的这个乌麻粉吼，这个黑芝麻吼，足胖的高倍以外嘞，甲一般外口你买到迄个食起来那个龟甲的吼，冲泡金牌这个叫蒜这款的吼，无同款，咱只要冲落去就容易啊吼，这个粉粉粉咪的吼，这个这个乌麻粉，咱即马拢有加这个乌麻粉吼，杏仁燕麦奶啊，比如讲阿红个棒，然后上毛啊嘞吼，所以讲即马咱嘛有请一寡厂商嘛，有买当这上的吼，也可以啦吼，啊，所以像这个这个芝麻素吼，芝麻素最近吼，可能回应安尼哦，讲芝麻素那高台做文能啊吼，咱赶快有上一罐乌麻粉哦吼，啊搭配起来嘛真都好啦吼，买芝麻素我上乌麻粉哦哩，哪里好朋友吼，芝麻变能啊。优待千八块关给一阿是千二块，好、哦，咱的芝麻素，一阿千二块，买两阿我加一罐咱的这个乌麻粉给你，而且佫小好你优待千八块1800块哈，即阵交代住咱的这个芝麻素，赶快有优待哈，两阿优待千八，阿佫加一罐乌麻粉哈，机会真难得，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卡就卡，好通。来芝麻素咧，食啥朋友拢知影，芝麻素足流行的，即马包括真侪啦，暗时排困排落眠，有诶吼，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暗时啊都相当相晒，足排困，足侪朋友拢啊，我靠着即个安眠药定情剂，其实这拢上介无好诶即款方式啦吼，所以咱来当讲用较天然、较即健康的方式来照顾咱身体是最好，所以讲对于。这个乌麻来对芝麻来对提炼出来芝麻素帮助咱好困好入眠，所以芝麻本身就是真好的物件，佮再加上咱佮提炼出来这芝麻素，好咱好比会当同齐做吸收，好咱暗时啊，佮较好困，安定咱的心情，较好困较好入眠，那里哈啊，透早起床袂光心光心，那里芝麻素袂困进前一点钟两点钟那个吃一粒啦哈，晚上很好睡哈，啊过来咱即马佮加上好哩，咱的乌麻粉哈。搭配着乌麻粉来啉，更加好哦。那你好比话，哎呦，你青春当少年，真正有影。暗时困了吧，食食有营养，泡咱的乌麻粉同齐来食，真的很好哈。买两盒，我又台千八块，佮加一罐乌麻粉哦哩，电话再交代欢呼哦。来朋友点播爱听酒中情，咱最近来收听吼，这张小姐点播哈，2831589电话继续跟你约，靠着靠通，2831589嘞。

0: 谢谢啦，谢谢，好，蔡妈妈谢谢啊，哈，
1: 还
0: 有干温，还有拜拜，哎，拜拜，
1: 好，拜拜。
0: 来，空中好主编，过来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拄只嘛，亲自朋友打电话来，来交代来欢呼，阿未叫着朋友电话再挂紧哈。咱咧一卖来，诶，接过朋友大家拢诶，这里啊，再来讲吼，咱一卖来哦，真芳真好啉，内底高钙升温，尤其即马钙质缺缺，大家拢会惊讲吼，我这钙有够无安尼啦哈。咱高钙升温，同咱的好朋友吼啊，一讲吼，咱当作早顿，当作宵夜泡来食拢真好。即马咱阁有搭配着咱的乌麻粉吼，黑芝麻。这高倍油哈，米米米油油，真好冲泡哈，能够给上好的盐嘞哈。两罐一卖来加一罐乌麻粉啊，芝麻素今嘛嘛登油台哈，芝麻素买两啊，我加一罐乌麻粉好哩哈，嘛是有油台好哩，一个油台千八块哈，芝麻素帮助咱好困好入眠，暗时啊派困派入眠，足侪好朋友哈，规工安尼哦，到底啊翻来翻去安尼哦，足派入眠嘞，等你好朋友。唔捌食过，你家试看下，即马足流行。逐工，即、這个啊，咱爱有好睏眠，透早才有好精神。身体吼、哦，咱唔是干那讲吼，即倒来就好啊，吼。啊，睏有落眠，咱身体才有真正的休困。啊，无你起来，你会感觉讲啊，即个艰苦呀，艰苦啊，目睭啊酸吼，啊头壳佫重重，人佫精神拢无讲啊介好。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啊，帮助咱好困好入眠，起码人拢食较天然、较健康。对黑芝麻来滴提炼出来芝麻素，好、哦、芝麻素是胶囊诶。哦，啊你另外你呐买咱的芝麻素两盒，我都搁加这个乌麻粉，好、哦、粉呢是用泡的，好、哦、啊这是当作早当作宵夜泡来泡来食，好、哦、泡咱朋友安尼哈，逐工都会当补充着，对乌麻来滴补充着好的成分安尼哈。那、哦、芝麻素两盒又台千八块，起码搁加价。乌麻粉电话再交代翻译2831589靠到靠通齁，咱罗州民族咯，李太太谢谢来交代翻译一组芝麻素齁，啊還有咱北斗地行路的王先生谢谢买来交代出门齁，北斗大道路沙大姐黄太太买来交代出门，那里芝麻素谢谢你，电话再交代翻译2831589

来，这是阿翁所唱的吼，就是有个酒吧吼，朋友点播爱听的歌，咱再一说安排吼，都会出嘴，好朋友打电话来哈。那是这个北岛人杨妈妈嘛讲，阿翁哦，恁月饼就好食，啊有他用买无无，什么无他用买了吼，足歹势吼，真侪朋友讲阿翁我食咧好食，会使个对家个买无吼，即马拢无计啦吼，没有多出来的哈，无计做吼，目前拢还个照订单，因为还个有朋友还未收到哈，还个咧照订单还个咧做。所以讲，朋友拢食来鹅肉，我讲，这个，无得希望看咱会使用不的不安尼，所以我会甲公司欢迎吼，食来鹅肉，我那蛋黄酥蛮好食，食了拢袂足甜的，啊，咱的，王来酥蛮好食，谢谢你啦，哈，希望咱，好咱的好朋友大家食到会讲会当讲安尼哦，中秋吼欢喜得好，这种无少成本送哦，听众朋友话咧，哈，有交代有做文进行，咱都有登记掉的哈，应该。

这礼拜大部分拢收到啊，吼，啊，佫剩少部分。啊，无收到的吼，应该下个礼拜都会收到哈，下个礼拜都会收到。啊，后礼拜呢，还佫无收到，一定要打电话跟咱讲啊嘞哈。啊，另外咱进前有买烤鸡油的哈，那么是后礼拜开始上会，因为这礼拜拢是咧穿中秋的月饼哈。啊，后礼拜咱就是烤鸡油加紫薯油哈，进前有叫朋友哈，那后礼拜开始就小小上会服务啊哈，足侪好朋友等下股价拍死，费用加大，所以讲哦，因为佫拄到中秋哦，这里啊上类时间哦。所以讲我这上回哦，真正上不起啦吼，所以请大家多多谅解吼。啊，咱这个之前有叫，咱都有登记起来吼，咱有聊聊小小，跟你联络，来给你安排上回去安尼吼。啊，那这阵登记交代出文，咱最后上回时间应该后礼拜啊吼，过来咱都会。这个下下礼拜就是中秋迄礼拜是无上会，好无上会，所以咱好朋友吼，你若要交代要做文电的赶紧吼，啊你若咱进前欠的吼，咱后礼拜紧给你送去吼，啊后礼拜咱中秋迄礼拜都无阿多上会，因为吼这中秋吼这个费用拢足大吼，咱出会拢无简单吼，所以讲咱好朋友请个朋友报告一下，你若要叫咱的燕麦奶，和咱送黑麻粉，或者叫咱的黑芝麻，还是叫咱其他产品拢同款吼。咱诶，这个黑芝麻素，两阿我给送一罐这个黑麻粉啊咧哈，嘛咱黑麻粉真侪朋友讲啊，有咧买无？感觉嘛是用送诶啦，好不好哈？买两阿芝麻素，我送黑麻粉给你啊；买两罐杏仁燕麦奶，我送黑麻粉给你。买高台买番薯，电话靠到卡合同2831-5819，2831-5819哦。

来来来，手拿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总部使要来办酒菜。香港今日灶卡来，生醋提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仙鸭卵来卡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顶是皮薄干，白人走四线，红人则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油纸炒地瓜，地瓜就爱炒好软软，才袂损害着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酸醋加四牛二，才会当治疗鼻烧湿。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吃了后才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生得特别艳丽，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阮迄、那个，也毋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串一支，伊甲我剁一个，串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甲伊收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衰，毛都串了了咯，也敢多毛到大鸡，害我只甲串皮皮，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亏，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掠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偌真久，气味先洗都洗未去。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生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自安尼干干脆脆36多72地，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的，塌塌的规嘴皮，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去，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便学了我这个祖婆西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花鸡。

空中好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阿宏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大家有诶节目吼，下晡时是一点到两点，每天都有欢迎。咱那边准时拍开收音机，当然有诶时间是连线吼，搁有其他外台朋友吼，欢迎你锁定时间就了，大家来收听。空中好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咱节目中推荐介绍营养师安迪素，糖油保低蛋白，健康生活补充营养上佳好，保养够健康啊！互咱好朋友大家拢会当来做补充，营养补有够，毛病逐渐被较高哈，啊，个有咱的花生坊用心腌咯，啊，咱的猪肉酥，啊，个有咱的鸡肉酥哈，进前欠大家猪肉酥，即马回笼到位啊哈，等后礼拜哈，后礼拜给你上去啊，你开始给你上去啊，进前朋友来交代出我那的猪肉酥，讲中秋吼要送礼送给朋友，唔知要送啥，啊，阿红恁都无卖中秋饼，无甲恁叫肉酥提来送也可以，买晒的啦哈，那四罐一组1320的猪肉酥，香菇酥个好食，哇，即侪好朋友吼买去送朋友送亲戚，我阿红哦，大家拢甲我老公。我送的肉酥好食，因为咱这是正手工擂菜安尼吼，甲一般外口咧卖无同款，有诶哦，即个标新立异啦吼，加东加西，讲有诶创造别款口味安尼吼，讲哇，食起来都无同款咧，都无原味对吧吼？要食原滋味，要食真正即、這个啊。正港的这个猪肉酥都爱吃咱这个黑豆酱的肉酥，炒起来香个酥啊嘞哈，真正好吃的，一组四罐1320，咱都给你服务上回去啊哈。咱足侪，比如讲阿王，我是吃恁的肉酥，较会下嘞啦哈。有当时在外口去买吼，有诶，唔是伤咸，就是伤甜啊，甚至哦，吃起来拢未香未酥，咱这无同款，正港手工来做的哈，而且后腿吧。啊，4公斤的这个啊，猪肉照都差出到1公斤的肉酥，所以咱的好朋友吼，真的不简单哈。啊，这个、肉酥咱的好朋友吼，食过朋友大家拢学了有条，食饭配卖拢真好。咱即马新的才都来哈，咱的好朋友你呐要交代要还我，即阵交代做我，咱进行欠的哈。最近回来，咱明仔载后日开始就送回服务啊的哈，黑豆酱的肉酥。4罐1320，直接交代还我。啊，如果咱的鸡肉酥，我比如讲啊，我一半猪肉，一半鸡肉可以啊，哈，啊，4罐1320，咱赶快给你送回去，不给你加运费啊嘞，哈。啊，如果咱的杏仁燕麦奶，哈，2罐咱加1罐黑麻粉，哈，这起码上新的，哈，咱的黑芝麻，哈，真正香个好啉，哈。推广我咱的好朋友，大家来泡咱的杏仁燕麦奶，高钙成分。啊，還有我們的益生菌、芝麻素、葉黃素啊，芝麻素現在也當優胎，啊，買兩個芝麻素1800塊，加一罐黑麻粉給你，啊，芝麻素幫助來好睡好入眠，晚上歹睡歹入眠，大家這樣翻來翻去，啊，這個透早就沒清醒，咱吃來芝麻素讓咱好睡好入眠，幫助咱好入眠，不是愛睡覺了，啊，咱這個，天然自然的這個黑麻裡面天然出來的芝麻素，啊，要睡之前應該吃一粒，來幫助咱好困眠啊你齁，今晚又加一罐黑麻粉給你，買兩盒，那你芝麻素我加一罐黑麻粉給你齁，啊，還有我們葉黃素齁，以及我們的這個骨肉用啦，骨肉 UC2 啦齁，幫助我們的這個身體齁，這個機能啊你齁，骨肉用骨肉 UC2, 骨骨用骨上蓋站，還有我們的這個永續的綜合維他命葡萄糖胺、納曲Q10、姜黃素

比如咱朋友交代出门的烤点油哈，来紫苏油、钙灰油等等哈，要交代要烦恼点的才赶紧。啊，朋友们讲导游导导购哈，可能爱十月也是十一月才有会哈。你要先登记可以哈，十月十一月导游哥再来哈。2832589电话再敲掉卡合同来，欢喜就好。

来空中好主编，过来当地新歌编，阿红继续现场会伴你来听阿红讲笑亏啊！哦，嘿，今日要来讲的嘛是几啊个？阿红啊，不是都在鬼鬼问俩，啊，今麦要讲几啊个？嘿，啊，有通讲的，咱就提来讲，嘿，正经无讲到吼，来讲这几啊个啊，什么关于笑亏告诉讲，大家听，大家要小准备者来听阿红讲笑亏咯。来，其实吼，这几啊个有真正真爱听吼，啊，都是有一个人这个啊，讲足嘛是足爱听啊，几啊个爱看几啊故事安尼哈。有一天吼，伊就走去这个啊路边吼，看到真侪咧卖菜卖猪的安尼吼，伊去发边看卖，看有他讲哦，迄个稀罕的无，唔捌看过吼，迄个几啊故事的小说无安尼哈。伊就甲头家问讲，头家哦，你有迄个较稀罕的无啊？啊！迄个鬼啊个安尼，足恐怖安尼，足恐怖！我要看上恐怖，我已经看足多去啊啦吼！因为愈看愈无滋味安尼，你有迄个较罕咧看的这款嘞鬼啊个啊，真正讲互咱哦，感觉讲上可怕的这款嘞安尼吼。头家安尼，头家照照，再大概这个揣看伊桌顶吼，在几本册内底吼，都位啊，这个鬼啊个上好安尼哦。伊变变个了，摕一本讲，人客哦。啊，这本哦，我感觉未歹啦，但是你若要买哦，一定爱记哦，买回去了哦，唔通变到最后一页，迄最后一页哦是上恐怖的咧。摕一本几啊个，这故事啊咧哦，这个人客啊咧哦。

我讲这本哦，这本是未歹哦，啊，但是你若买回去会记哦，上尾啊，去压吼，唔当个很贵哦，最后一页上恐怖。哦，这有人感觉讲哦，这无买那会使对无吼？爱听几啊个，爱看几啊个安尼哦。那上恐怖，咱上爱看对不对？好，伊就当起就个讲好，无要紧。拿着钱你甲我讲，诶，伊讲但这本较贵哦，因为这本哦是算稀罕的哦。无要紧，偌济你讲。啊，一本都要999，哇，哦，算贵的啦，吼，算贵的咧啦，吼。这人家就讲，无要紧，小寡代志1000块免走，买一本几啊个，买等于的，这个故事哈，这个小说等于看咧啦，吼。头家佫甲讲哦，要走之前，佫甲再一道叮咛，千万唔当行到最后一页，不会发生真恐怖的代志安尼啦，吼。这个人家哦啊，讲知啦知啦知啦，物件无咧，这等于啊，小说无咧，等于啊咧哈，这等于到厝安尼吼，嘿，伊就感觉讲啊啦，这头家哦，一直甲千叮咛万交代，唔当先最后一页，但是人就是热啦，就是热啦，啊，你如果讲伊条工如果要先啊，等于到这个代志，赶紧的哈，先到最后一页，吼、哦，有恐怖的代志也发生无，真正恐怖代志发生啊哦，发生什么代志？这个人客一个很贵到最后一页，看到面顶写讲建议这本册售价15块。哦，这个人客怎么大声骂干你娘喂？哦，你袂使骂出来哦，拍死拍死。头家哦，甲卖999啊，结果后边一本册人建议的售价是15块呢。伊开999，买一本15块的贵啊个。真正上恐怖的最后一页哈，无怪伊嘛啊，这个三字经抽出来，喂啊，真正所以讲来好比哦，有当时啊，人来跟你讲的哦，你要听啊，最后一页唔当很贵啊，不然像阿红阿咧马上骂脏话，三字经拢抽出来哦。来啦，爱听几啊个的，拢听者来就好。听阿红讲几啊个，笑开笑开，袂有你惊。最近，继续来安排朋友点播，讲万事如意啦，哈，啊，无紧无急，食饱字啦，趣味就好。

0: 会较侪啊。你你甲讲到会使较晏。我知啊，你叫迄个啊，迄欧摩的啊，对吧？
1: 嗯，
0: 系啊，对，燕麦加欧摩的啊，有啊，我知，迄拢有记起来。
1: 燕麦两罐啊，
0: 对对，欧摩有罐，系啊系啊，你都会记，我知，我嘛甲伊记起来啦。
1: 啊，你有记
0: 起来？有啊有啊有啊，我
1: 记。我前日袂记呐，遐济工。
0: 系啊，你都甲我讲无挂，我就甲伊按。
1: 我是无挂掉啦，不过我是讲惊你袂记。
0: 好啊咧，有记。
1: 我那遐济工。
0: 啊，有啊，我甲伊记一遍咧，我甲伊记一遍，足大字，足大字。
1: 你
0: 甲
1: 记一遍。我
0: 真个，
1: 我真会甲你。
0: 记一遍，记一遍。
1: 甲伊叫。
0: 哎呦呦。
1: 叫含迄落。
0: 迄
1: 条、
0: 迄条
1: 啥？
0: 迄条烤地油。对啦，迄烤地油之所以，嘿，之所以，
1: 嘿、啊，对对对。无假假。
0: 啊，未假呀。
1: 无啦，迄早假来烤地油无提啦。
0: 诶、欸，烤地油啊未啦，我知。啊，但是迄条嘛是冬节啊，冬节烤地油最近才来啊。
1: 哦，烤地油今麦
0: 再来，今麦再来，好不好？
1: 哦，好啊，好啊。
0: 他还没冬节啦，好不好？
1: 啊，我是讲你未记
0: 啊。有啊，拢嘛记咧记咧表顶诶，嘿。
1: 记个
0: 标定，记个
1: 标定，记个头
0: 家，记个标定。记个标定，我头家记无遐多啊。
1: 你个标定就要打头
0: 看。哦，都都看，
1: 麻烦啦。
0: 安尼哦，好好好，我再个记个头脑来对，好不好？嗯嗯，后礼拜后礼拜再给你上哈。
1: 后礼拜啊。
0: 哎，对对对，好不好？
1: 啊，好啦好啦，
0: 你好，谢谢啦。
1: 我讲你未记起来。
0: 有啊有啊有啊，拢该记起来哈。
1: 嗯。
0: 好啊哈。
1: 嗯。
0: 啊啊。到现在还没当贼，靠底下又当贼了哈。
1: 嗯，好了，好，
0: 好，谢谢，
1: 没啦，
0: 好，好，拜拜。
1: 唱歌啦，
0: 唱歌好，你要听啥？
1: 听《
0: 尖山情》。《尖山情》好，好，我再安排。《
1: 尖山情》还是那个
0: 嘿，大车歌呀。
1: 嘿，
0: 哎呦，好了，
1: 好了，好了，
0: 好，感恩咯，
1: 拜拜，
0: 拜拜，来搞赛哦，你好哦。
2: 哎
0: 呦，嘿嘿嘿，是个早个早，
2: 你是去叨位佚佗哈？
0: 那有我哪有去叨佚佗？我拢伫个咧，拢伫公司了。
2: 啊，无是啊，在报道。
0: 哎，报道无啦，我拢较早来，前几天我拢较早来。哦，嘿，对对对，较早来。
2: 啊，我是讲你那咧报道啊。
0: 系啊，啊都咧无用啊。
2: 哦，
0: 对对对，吼，哎，啊你要听歌呀？
2: 哎，
0: 我挂一下来，你要听啥？
2: 我
0: 看卖
2: 啦，
0: 不，
2: 那你送
0: 人
2: 去
0: 啊。无明仔载啦，好不好？好，好，谢谢你啦。
2: 拜拜，
0: 拜拜，系。来，这礼拜吼，咱拢是咧安排送这中秋月饼吼，进前欠的吼，咱赶紧送去安尼哈。大部分应该是这礼拜拢收到啊，啊，佮有少部分。后礼拜再收到，所以讲咧后礼拜个爱安排咱之前欠的朋友，或者靠底下油啦，吼，啊，这燕麦奶吼拢同款，啊，啊，佮包括今日真吼交代出门咧，这个、芝麻素的哈，芝麻素的，咱送芋麻粉那里哈，同款拢是明仔载开始送的哈，啊，明仔载等于后礼拜。后礼拜开始，这个后礼拜是最后咱中秋以前的送货时间啊，过来都要过中秋过早送货啊哈，所以你也要交代出门产品，也是朋友交代物件吼，咱都会赶在咧下个礼拜赶快给大家送到哈，大家拢当收会到哈，啊，不然中秋迄礼拜是暂停出货安尼哈，所以咱后边要交代要换路电话靠到靠通啊，同学们朋友来交代出门那里芝麻素哈，讲阿红我吃点芝麻素，芝麻东暗时。啊，帮助好困好入眠，那你要透早起来嘛，继续有精神。足侪朋友食过拢，这里、個、啊有感觉，感受上提升着困眠，那你提升着困眠，其实帮助咱困眠的营养素芝麻素很好、哦、真的很好。真侪暗时拍困拍入眠哈，大家翻来好去，那你好朋友啊，咱一般这個、朋友拢靠暗眠药定成这個，当然这食久对的身体。

当然哦，伊感觉讲哦有负担啦吼，所以讲咱即马搭配着芝麻素，而且咱佫加上日本的谷维素，佮加吧，伫内底安尼，加码来伫内底安尼，进前有变是外口去买单独的这加码来使用安尼哦，即马咱唔免咱内底都有啊吼，佮有八十种的综合加素、生物元素，还佮维生素 E 啦，好草本的精华，芝麻素，咱另外边有每一个芝麻内底，佮有1%造芝麻素，好，所以非常珍贵。咱提炼内底这芝麻素，达工哦，咱那边啊，这一粒内底都15克啊，哈，是一天咱人上上介这个需要这个量安尼啦，哈，1天15毫克，咱那边一粒都够，所以帮助咱好困好入眠安尼哈。暗时啊，那歹困歹入眠，透早无精神，咱那边啊，咱就来吃芝麻素安尼哈。要困之前1点钟、2点钟，咱个吃一粒吧，哈。困未好，未好困，困未饱眠，咱吃芝麻素。来买芝麻素两盒，我邮台1800块，一盒原价1200块，起码交代出门两盒邮台1800块，我阁加讲一罐乌麻粉哦，你当齐泡当齐啉哈。咱啊有当时做早顿做宵夜拢真好，咱的乌麻粉赶快送互你，两盒邮台1800，原价一盒1200块，买两盒较俗1800块，阁加乌麻粉互你。来2831589电话靠到靠通阿红龙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2831589，喂你好，来我走，来你好。

0: 好不好？伊个甲你送。
1: 当无接到
0: 车
1: 无人
0: 啊，所以唔知一时遇到。啊，当然你个，伊照算数个就会送啊。啊，无紧你啦，迄个无滴，伊拜伊个送，好不好？
1: 哦，拜
0: 二个杀，一个杀，哎，一个来，一个来，好吧，哈，你放心。
1: 拜二个来，会使啦。我拜二，我今日要
0: 过
1: 出去啦。
0: 哦，安尼。
1: 我医生我
0: 就
1: 无滴
0: 诶。哦，我见你无滴诶，伊就无给你送啦。你放心啦，伊会过给你送。
1: 嗯，
0: 系吼，放心。
1: 过过来，伊拢无一定什么时间呢？啊，无卡
0: 诶。哎，有当时伊拢看线索顺路，伊就经过就给你送，好不好？
1: 乌鸟
0: 你
1: 送。
0: 哎，对对，即摆咱因为咱会较侪乌鸟给你送，好不好？
1: 好啦好啦，无我等下礼拜加看卖啊。
0: 哎，对对对，拜三四啊，你若阿无收到再甲讲，好不好？应该拜三四啊，应
1: 以前落去。
0: 伊会阁走，伊会阁走。
1: 我今后日啊，暂时拜二，我系阁无得
0: 去。哦，伊会阁走，伊会阁走，好不好？
1: 好啦，好啦。
0: 好，拍手拍手，谢谢谢谢，拜拜。
1: 拜拜。

来空中主编快点弄在身边齁，真正派你当搞笑人齁，先来讲齁，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讲齁，一个泰国齁，在泰国讲有一个查甫人齁做派代志安尼啦齁，什么派代志齁，伊都安尼齁，在泰国发生齁，这个啊讲唔知啦，对个安尼哦，人安尼哦，竟然啊跳对这公共的鱼池啊来对洗身躯安尼哈，那谁个将这鱼啊提出来哈，啊对伊小弟弟啊撸嘞撸嘞撸嘞安尼，喂，太高贵垃圾贵安尼哈，放晒高卡腿，喂，阿红朋友讲袂使讲放晒，哦，安尼高卡腿安尼，我一个讲出来嘞哈，啊，这泰国啊，这件代志真正我感觉讲好变态哦。那我这查甫人跳对公共鱼池啊来对安尼哦，对这个这个啊来对这个啊鱼啊安尼哈，这个性骚扰哈，啊是讲哦，这个做出这个很猥亵这个行为安尼哈。那么人就通知警方啊，警方将这查甫人抓到了，抓起来安尼哈。这查甫人安怎个？警察因咧，你敢知个？警察讲讲，因为我看到迄鱼啊，伫咧水底安尼哦，收来收去，迄形哦，吼，我都安尼规个人拢牙起来，变态哈，有病哦，这种虐待动物的、甲特殊的心理哈、哦，这算是一种有病的人啦吼、哦，所以讲哦，这个动保单位啊，甲警察机关啊，嘛依法来做执法，所以讲咧，后边有嘛，迄个变态了嘛。这唔敢欺负人，咧欺负这个动物啦，你又真可啊！你后头啊，走去到鱼池啊内底讲，佮对这个鱼池啊，你又性骚扰，变态有影咧吼！所以讲，我即番真正啊，这派伊当搞笑人啊！收掉都好哎呀，拍谁拍谁，好你等哦。好啊，谢谢啦哈，魏小姐，谢谢。

来朋友交代欢迎的产品，咱最近拢是咧送这正正甜的月饼啦吼，安尼加胶原蛋白。有朋友问讲哦，迄个月饼吼是会当放无？会使放哦，咱会使放两礼拜，会使放到中秋吼。你若中秋都食完，等下好朋友，那我们就这个唔免冰吼，咱就唔免冰啦吼。啊那超过中秋以后，咱再提起冷冻起来就会使咧吼。啊，要食退冰就可以哈。啊那咱这个胶原蛋白就是一包一包的，泡在牛奶内底，也是咱的氨基素，迄只咱的这个啥，这个。

燕麦奶都可以哈，咱这一包一包胶原蛋白，迄另外加好哩哈，所以咱有加一啊月饼，够一包胶原蛋白哈，唔捌食过，你甲试看卖哈，真的很棒。那联合朋友哈，进前有订在有啦，哈，今麦拢无啊哈，先甲朋友报告一下，毛朋友问讲啊，月饼有咧卖无？月饼无咧卖，我会甲公司欢迎，好啊。后日再看有机会无安尼哈，叫做朋友讲好吃好吃哈，阿莫你再过来哈，2835500叫电话卡丢卡好通，不然白尖刷钱哈，这是咱刘妈妈点播，咱最近来收听。

哎，空中主编快乐龙的新歌边也感谢朋友的家带的欢乐啊！都王大姐买来叫咱的芝麻树哈，帮咱喝口喝几瓶的芝麻树，今麦都有加咱的。

乌麻粉哈，乌麻粉啊，你哈，啊，这咱乌麻抹较真油，较袂熟哈，啊，这真油哈，咱这粉量啊，你咱那个比较卡起来，绵绵油油啊，你哈，所以讲较好吸收，好咱那个比较好，别安尼结龟球，泡起来了后别安尼，咁啊，这个啊，砍啊，我呢哦，以前咱外口买的这个乌麻粉，香是香，好啉是好啉，但是拢会结龟丸，咱那个比咱这拢买，诶，抹较油油油啊，你哦，高倍油的乌麻粉要加好你。搭配着咱芝麻酥来个酥油，暗时啊好困好一面，透早才有好精神，唔是干那靠暗暝要顶精济吼，伫咧酥油，尤其是即马真济少年人，咱咧后边哦，七少年八少年，常常伫咧讲暗时啊未困，透早起床都熬练对吧？面色愈来愈差，咱咧后边吼，人就是安尼哦，哎，这里困得起，食会饱，这上重要，精神体力才会有够吼，咱咧芝麻酥。啊，咱对芝麻内底提炼出来吼，每一粒内底，咱联合比话拢有十五毫克，这是咱浙江的营养标准啊嘞哈。所以咱联合比话吼，诶、欸，今天刚偷菜都无精神，无偷菜，咱联合比话来食芝麻素。啊，来讲哦，咱开车司机、各个司机这些嘛，同款哦，大刚都爱走车日咯。暗时困眠嘛真重要，来食芝麻素。啊，比如讲啊，我本来就好困，会使食，也可以哦哈，这也在做保养。诶、欸，有的是铅笔呢，哦，铅笔呢，吃了了，你会睏个几日安稳，较袂安尼哦，搞眠梦对吧？哈、哦，芝麻素买在当作保养来个使用哈、哦，芝麻素买两啊，我加一罐咱的红花粉哦，你犹太千八块，2832589的电话，卡号掉，卡号通。来，王大姐点播爱听《闻香流浪记》，咱最近来收听现流电话2832589，继续跟你用卡掉卡通，阿红龙赶紧跟你做服务哈。来，王大姐点播的《闻香流浪记》，最近来收听2832589。

来空中宝宝，来给我们报告气象资料哈。那么，东北季风小可减弱一丝啊，所以讲好天一天啦。但是明仔在后日开始，伊个要变天啊哈。明天开始，当然会变东北季风增强，加上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东部地区嘛，小可地震准吼，气温会剩25度以下哈。所以咱会变明仔在开始天气温度变化较大，咱会变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哈。那么，把握好天气，甚至后礼拜这个各有风台会来形成，但是对咱台湾是不是来造成影响，都要看伊后边行进的方向安尼啦哈。详细这个气象资料节目当中，阿宏赶快报告大家知啊哈。不然好朋友，明仔在后日温度都会较降低，早起时暗时较凉点，大家衫都要加加脱一下哦。

哎，即马真侪人都伫大楼拢会洗水塔对吧？啊，水塔咧洗咧了咩话，嘛要小注意一下。这水塔吼，未使用凊彩去理，你敢知哈？最近伫家人讲有一个公务团出着水塔去用倒漂白水伫内底，还会惊倒人有影咧哈？哎，一个住户，一个六个人哦，一个六个人当中出现腹肚痛、咳嗽症状。早间咧洗碗时阵，发现讲，奇怪咧，碗内。我也不敢洗碗巾啊，呢一直不破啊，呢啦。一个查在发现讲哦，在公务大楼内底水塔这种都漂白水啊，呢哈。所以呢，后面是真恐怖呢，食食落巴肚底，真的会害到人呢，会害死人呢哈。到底是虾米人才恶质啊，才可恶嘿？所以讲呢，这水塔顶面吼，咱后面有的拢不看挂，有的拢无安那无锁，啊，真侪人拢会使去哩啊。这哦，咱这里啊，住户大家拢爱用的水。唔是干啦，提来洗身躯咧，有当时啊，都爱个提来煮物件、炒菜、煮食，那个自来水哈，咱那个朋友蛮爱注意哦，蛮爱注意，所以关系到民众用水安全哦，所以讲其他公务大楼即马大家蛮烦恼哦，随便人都去你到楼尾顶啊，尤其有诶是这里、個、啊，这里、個、大门拢无咧锁诶哈，更加危险，所以请咱个朋友爱提高警觉咯。哎，这两天的新闻，我听到这个社会重大这个杀人案件嘞，哈，今日要讲的这个，原来是真恐怖，咱那个比如人的心哦，真正过一顶皮。台北市中正区啊，水源路吼，这个传出到这个抢劫的这个案件嘞，哈，警方在调查一个做红衫涉嫌叫这个外口的小三啊，外口娶查某啊。那你去边话，即叫即对方安尼又讲压枪吼，太家己的太太，你家看卖偌恶之类安尼啦，导致着因太太安尼吼，巴肚吊枪，好加在上医生管治疗，无性命危险哦。啊，那真正一命乌啊在，唔知咩赔在使安尼吼。结果在调查细段的红事吼，平常时吼，都家人安尼哦，即外口安尼乌白乱来，厝的代志拢无咧管，拢是太太伫咧负责个咧啦吼，啊都爱做事，啊都爱饲囝。啊，个传囡啊，咱你好朋友，这款的宝贝都错，结果这查甫人个唔知啷顶受，外口个要传一个，而且哦，个叫这个啊，外口的公安啦，你都爱替我抬阮某，我看伊足未爽，啊，这个镜头，真正人叫你，叫你去抬人，你就去抬人，人叫你去死，你就去死，他有只镜头啊嘞吼，咱你好朋友啊，查甫人啊，唔通安尼啊，只戆啊，这个啊。人讲两句啊，你都真正去做，结果去杀人啊！即马追拢伫伊个身躯顶，所以讲咧，好比话啊，即真正讲吼，有当时啊吼，唔当去用即个啊，即人讲讲未听，啊鬼拖酷酷惊咧吼！面对着法律制裁，即阵掠去派出所，哪行啥咧？又差一点跋倒啊！会惊，但是已经未赴咯。来，另外都就是这红事讲要抬某对不？啊，即马即个是男女朋友啊，查甫吼朋友吼要来，查甫朋友要抬抬女朋友安尼吼，而且这真正哦，即、这个啊，即、这个、已经将即个女朋友抬死，等伫山顶了，看嘛真恐怖。特别是阳明山传出着抬人啊，即、这个气死的即个案件咧吼，四九岁查甫人37岁，再四地这女主39岁，两个人透过网络来熟悉交往，然后两个人都。

因为啦，对方哦，早已经讲我被分手啦，但是对方讲哦，未见啦，你是不是外口有别的查甫人？结果安尼哦，透过着讲机会，讲要带去佚佗，怎哦，伫咧啊山顶将对方将早已经吼吹死了，蛋蝶将尸体蛋蝶甩阳明山山顶，一个月来找无人，等你嗰边嘛，一直到最近才找到，已经变成白骨一副安尼啦吼，所以讲哦，这个树林。分局也依上树林地检署来做侦办，这个人你看看真正有这个啊，这个心肝有雄无安尼啦吼，这个啊，这个女朋友要分手，结果伊唔愿意，竟然将对方吹死，等伫咧这个啊，这个山顶安尼吼，何以安尼哦？这个啊，这个尸骨吼，安尼弄安尼哦，这个风吹日拍，最后从白骨吹掉伊的时阵，吹到这走起来。这个尸体时阵已经剩白骨之父安尼吼啊，所以网络交朋友哦，咱的好朋友啊，唔是咧真正真好啊，真侪人拢透过网络，当然啊，冇网络真好的人，这个啊，你会拄到这个啊，生命当中真正有介意的人，但咱的好朋友介意归介意，对方的底细你敢知啊？人讲娶某都爱看流泪对吧吼？嫁人都爱嫁好产好产地，啊，你对方都拢无了解，你都干那要这个啊乱。爱这个啊，这个都这个欢喜安尼啦吼啊，最后再发现讲对方是嫌是好，你都唔知呀啊，即马发生这款意外，这真正讲吼，这可能是感觉玩笑，所以讲阿红建议啦，交朋友吼，咱两个咪把这个不要计嘛，真正有影，即有诶哦，足够计，弄安尼哦，无坦白表明哦，弄安那弄安呢，这个啊，伪山伪水安尼哦，拢甲你骗。哪里有没有要小心啊，尤其早起啊，特别要睡觉。

来平平平，什么都会使平哦。最近一个阿伯啊，吼，讲吼，接到这个呀，美国马克思哈，啊，马斯克，不是马克，马斯克的诈骗的信息在里啦，哈。哎，马斯克你就知啊，吼，这上有名的哈，这个特斯拉就是这英公司在里啦，哈。啊，马斯克讲啊，你要传信息哦，这个通的阿伯，不是创啥，讲阿伯阿伯，你呐去买吼，这个点数，我会当换一台特斯拉给你。阿伯啊，信以为真哦。走去到店，就店头诶，讲我要买点数，要换一台特斯拉啦，嘿，警察呢马上就来啊啦，嘿，甲阿伯讲，阿伯你唔通叫骗去啊啦，无人咧用点数咧换车诶啦，阿伯讲无啦，真正伊是特斯拉诶，即个执行长咧，真诶咧，哦，乌龟波，阿伯拢唔相信，好加载哦，一直甲 call 即在讲真正是诈骗，吼、哦，所以讲即卖有真侪时代好朋友，爱特别小心注意，诈骗集团随时伫身躯边啊。

0: 紧哦。
1: 好，
0: 好啦，谢谢你啦。
1: 好啦，好啦，
0: 好啦，拜拜。好啊，啊，外边有收起来哈。
1: 好，有啦。
0: 有哈，好啊，啊那你别别。那更加中秋不要紧啦，
1: 吼，
0: 没卖吼，水吼，有敢食看卖，再看俄罗看卖，看好食不好食，试过卖，试过卖，阿未食吼，好，阿那食看卖好食，
1: 明年
0: 再个
1: 继续，
0: 安尼哦，好啊，哎，试看卖，食看卖，咱就别白食，
1: 吼，
0: 好，谢谢刘叔，谢谢，好，拜拜。

来空中主宾一块流动地新古宾也感谢咱丢叔叔来交代来欢乐啊！我贵宾有收到，谢谢你哈！啊嘞，这个贵宾吼，你也包装啊，真水哈！啊，你后面上宾上亲家嘛，好的一个大方啦哈！啊，当然无醉啦哈！这有朋友讲拢提只啊，啊，我家己家都无搞，看用卖无，无即马无咧卖，明年我们再考虑啦，好不好？我再给公司讲。啊，足侪朋友拢反倒来问我有咧卖无安尼啦哈！咱再给公司欢迎。好不好？啊，那边交代边还有电呢，卡电。

哎，空中主编，快乐拢伫新歌边，要食芝麻酥，都爱食咱诶推荐介绍芝麻酥，因为内底个加加吧加谷维素哈，所以讲效果加倍，更加好，够真侪维生素。平常时咱来讲暗时啊，歹困歹就面的朋友买使食，啊无讲这里啊歹困歹歹路面的朋友买使食，一包保养嘛拢会使安尼哈，就真侪朋友讲啊，我直接讲互咱。安定咱的心情，暗时啊困哦，加较袂搞迷茫也可以啊，你哈。有诶困眠不足，透早都下伊都睡醒，上班都无头醒，咱你可没有养成好诶困眠的习惯，早都迎接着每工的挑战，你讲对不对哈？有加加数的芝麻素，就是咱的芝麻素哈，咱的这个芝麻素甲别人不同款，有加这个诶加数哈，加数伫内底啊，你哈有酵素在里面啊，你哈，所以讲咱可没有呼吸收，果然啊，你哦效果这个一旦讲达到。上好啊！你哈，暗顿食饭饱，30分钟至一点钟，迄只要困进前30分钟至一点钟拢会使啊！你哈，保养食一粒加强皂，食两粒哈，加强皂食两粒啊！你哈啊，好咱的好朋友你来使用哈，咱身体哦，加真勇健啊！你哈，那么咱的这个。这个啥，咱个这个芝麻素，吼，咱个好朋友吼，你若毋捌食过，你甲试看卖啊，吼。暗时歹困歹落眠，迄只讲吼无头神，透早起床无头神，定定暗时啊困眠吼，这个无讲啊，这个品质无好，咱个好朋友来食咱个芝麻素。来关给一盒1200块，今麦买两盒又台1800块，吼、哦。除了安尼，咱个加咱的黑芝麻好哩哈，咱的高倍油，吼、哦，欧麻粉搁加好哩哈。买芝麻酥我加欧麻粉，点了只高台只要1800块。这个上回时间咱到后礼拜哦，所以后礼拜咱都赶紧将会送到你的手来。啊，那无咱都爱个休中秋迄礼拜，吼、哦，中秋礼拜上回是暂停，吼、哦，所以咱好朋友台要交台要做门电话赶紧，咱的芝麻酥。买两盒犹太清杯膏，佮加加咱的乌麻粉，互你2831-5819。来，朋友讲要听我心深处，但是我找无什么 AI 唱的，我敢那有这黄莺莺唱的，你听看卖好不好？我心深处。

0: 签字。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只有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
5: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无停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